0: 店家嘛，平时就是接待团建的比较多，就是企事业单位啊、学校啊，他们都就是会组织过来，然后就是体验我们这个陶艺。
1: 那他们过来的话，就一年大概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0: 每年接待的游客的话，大概是8000左右。
2: 燕江的民俗家里确实经得起村里这样铺，川剧之外还有省级非遗东风剪纸、看家红莲高台诗舞、区级非遗燕江平内画等一系列扎根泥土的民俗非遗资源。过去他们散在各处，燕家坝则用一套空间载体把匠人留住，把匠心做活，把匠造变成可体验的消费场景。行走村内街巷，能真切感受到这里的非遗不是封存于史料陈列在展馆的静态符号，而是深度融入乡村肌理、赋能乡村发展的鲜活动能。如今村里已引进农业文旅企业50多家，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研学学生2.3万人，吸引120个城里来的新村民开店创业。2025年村人均收入达到2.8万元。
3: 我们燕家坝村哈，一直是颠倒一条路在干，以文建村，以旅兴农，靠文化扎根基，靠产业来挣票子，对接了各大的高校，包括就是这些整艺术的呀、写生的呀、这个劳动这个研学的呀，包括我们紫阳城区，还有我们成都周边的这些市民和这个学校的这个调研团队，都爱往我们燕家坝这个地方来跑起来耍，就是靠这个文化聚人气，产业来带动大家增收，也让我们这个老村子彻底这个换了新面貌。
4: 产业兴则城市兴，服务优则发展快。在资阳全力打造6+4重点产业赛道的征途中，资阳国资国企通过资本招商、技术赋能、要素保障与数值驱动，构建起从研发孵化、落地建设到投产运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以国企担当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为资阳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5: 近日，记者走进四川省口腔装备材料检验检测中心实验室时，一台牙科种植机刚刚被送进电磁兼容检测室。来自四川贝利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配合工程师进行设备调试。旁边，四川福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一台连体式牙科综合治疗机也已就位排队等待。这样的忙碌场景在中国牙骨早已不新鲜，但在以往，园区企业还不得不将产品送往成都甚至更远的地方进行检验检测，周期长、成本高、沟通难，一度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改变源自四川省口腔装备材料检验检测中心的落成与升级。该中心成立于2017年4月，由资阳高新投资集团出资建设，目前已布局集电磁兼容、环境可靠性、电器安全与性能、理化分析等专业领域于一体的实验室体系，拥有10米法电磁兼容实验室等各类高端仪器设备近1500台套，覆盖150余项国家和行业标准。更关键的是，该中心还取得了国家级 CMA 资质和 CNAS 实验室认可资质，由国家药监局主管、国家认监委实施，在行业内极具权威性。
6: 送检的话，时效性也会更高，因为就在家门口嘛，我们直接可以送过去，比较近一些。相比之前送到成都的话，会更近一些，也会更方便。
5: 在收费方面，检测项目基准价为市场成交价的7到8折，而中国牙骨入驻企业在此基础上还可享受最高5折优惠。
6: 如果是送到成都检测的话，大概可能是会花费1周的左右时间，但是送到口检中心的话，2天我们就可以完成了。
7: 基于不同产品、不同检测项目，我们最快能够在1天内完成检验检测，在收费定价这方面给予了相当大的一个优惠力度。我们的收费定价本身就远低于市场一个成交价，同时为了扶持园区企业的一个发展，我们对园区企业还有各种优惠政策。
5: 检测服务是高投集团赋能园区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为更好地服务企业，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投集团制定了一套产业园区企业全周期服务方案，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对企业从落地建设到投产的全过程进行跟踪服务。从检测中心的技术支撑到项目落地投产的全程跟进， 高投集团以扎实的服务举措，为企业铺就了一条从落地到投产、从研发到取证的快车道。国企服务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为中国雅股的加速崛起提供着坚实支撑。
8: 近日，第16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名单出炉，资阳共6人上榜，其中带头人2名，后备人选4名，覆盖工程、教育、食品等多个领域，入选人数创历史新高，位居全省第十州前列。这背后印证了资阳是个好地方，不仅是一句赞誉，更是人才与城市的双向奔赴，通过借外力引进高端资源与练内功培育本土人才，资阳正成为一片汇聚智慧、赋能成长的发展热土。
9: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4: 每周一早上，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门诊走廊便早早的热闹起来，不少老人专门来找副院长李小燕问诊。在一众慢性病老人心中，李小燕就是最放心的依靠，一句找小燕放心是老人们对她最质朴的认可。
10: 李小燕从一名内科医生成长为分管医养结合的副院长，岗位在变，可心里装着让老人不仅能治病还能有尊严的安享晚年这件事一直没变。2019年，李小燕接手医养结合工作时，经常带着团队跑社区、进家庭，慢慢摸清周边老人的需要，有老人愿意来试住，他便每天亲自问冷暖、看伙食，连老人几点吃药、几点活动都记在本子上。为破解医养两张皮难题，他和团队优化制定了801条管理制度、266项职责划分、172个应急预案、188个流程图。如今医养结合区域的入住老人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增至600多人，入住率长期稳定在 90% 以上。他还牵头在养老区和医疗区之间建立一条绿色紧急救助通道，突发疾病的老人5到10分钟就能转入医疗区治疗。这条通道运行以来，院内转诊救治成功率达 98%。急救是兜底，让老人心里舒坦，也是李小燕放心不下的事。针对失智老人，他和团队共同打造认知训练区，通过老照片、老物件等进行怀旧疗愈，同时配备专业临床营养师，为进食困难、营养不佳的老人量身定制饮食方案，全方位守护老人身心健康。
11: 从院长到老师、医生、护士都很关照我们，每天啊，几乎都要来查房。
10: 在李小燕的带动下，医院建成了集医疗、护理、康复、心理、照护于一体的多学科服务团队，让医养一体化从强盛的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服务。
12: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医生，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带教老师。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他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一个医生，一个优秀的品质的医生，不仅是要医术高超，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医德，然后让病人幸福。
10: 康养服务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寥寥数人到600多位老人的家，李小燕用20年做了一件事，让医疗有质量，让养老有温度。
13: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呢，持续的深化我们的医养融合，将我们的医生、护士、康复技师、心理治疗师、我们的照护团队整体再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形成医养的一体化的服务模式，让我们的老年人少折腾、少跑路，让老人入住之后呢更加安心舒心。
9: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科普、
7: 养生
6: 都很不错。
7: 你好，
9: 你好，
7: 你好，
9: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0: 嗯，满是安逸。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7月4日，由华强亨特重磅打造的东方奇幻 IP《山海》在资阳方特国色春秋迎来首映，并正式作为常态化体验项目向游客开放。当天，项目入口处聚集了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准备开启一场溯源上古传说、遨游东方神话世界的沉浸式飞翔之旅。近日，四川迪奥科技二代种植体生产基地开工仪式在资阳高新区中国雅谷医疗器械产园二期举行。本次活动搭建川韩口腔产业交流平台，共化齿科产业协同发展新机遇。7月4日下午，资阳万达广场一楼人头攒动，一场特殊的约会正在这里温馨上演。由资阳爱宠群筹集的第91届流浪动物领养公益活动如约而至，以“从我做起，关爱流浪动物，领养代替购买”为主题，将商场的喧嚣一角变成了充满爱与温情的动物驿站。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那现在呢，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梦想纪念日》。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他的一个首张专辑《蓝短裤》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正是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的真实写照，歌词励志向上，轻快的节奏记录着青春成长的过程与痕迹。那郁可唯呢，也是希望借由这首歌曲啊，鼓励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朝着自己的梦想去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那么这首歌曲以轻快的节奏和清晰的旋律为特点，开头部分呢是用重复的音阶来营造欢乐的一种氛围。那郁可唯的演唱风格清新，情感表达真挚，那歌词呢也是通过叙事过程来描述追梦的主题，在年轻听众当中啊也是受到欢迎。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郁可唯所演唱的歌曲《梦想纪念日》。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此时此刻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萧亚轩所演唱的歌曲《准备好了没有》。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他的专辑《红蔷薇》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旋律流畅优美，编曲以钢琴与弦乐为基啊、编曲与钢琴和弦乐为基底，那营造出了一种都市午后特有的静谧与略带忧伤的氛围。那作曲呢是结构工整，副歌部分记点深刻，保留了流行音乐的传唱度，又通过细腻的配乐烘托出歌词当中情感的张力。那萧亚轩的演绎克制而深情，没有过度的炫技，而是用富有磁性的嗓音娓娓道来，完美契合了歌曲的主题。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7: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6: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8: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9: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6: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6: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2: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身心之旅。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想请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当你站在舞台上之后啊，下面马上就要这个上台演讲了。此时此刻，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的熟悉的一些信号，比如说心跳加快呀，手心出汗，呼吸变快，胃里有点点发紧啊，很多人会立刻给这种感觉贴上一个标签儿。这时候我好紧张啊。但是如果是同样的身体状态，试着回忆一下其他的一些场景，比如说约会呀，看到喜欢的人呢，演唱会开场前等等，我们可能会说啊，我好兴奋呐，哈。那如果我们的身体反应几乎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到完全不同的一个情绪呢？那么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学家对这个问题啊也是有疑惑的。那在进行了10年的研究之后呢，提出了情绪构建理论。那情绪呢，并不是被触发的固定反应，而是我们的大脑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解释。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绪啊，并不是一种被唤起的固定的标签。那么传统心理学长期认为，情绪是类似这种按钮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哎，我看见危险了，这时候就产生了恐惧；那我受到侮辱了，就产生了愤怒；那遇到奖励了，哎，这时候我就产生快乐了啊。那这种观点认为呢，情绪就像是大脑当中啊预先设定好的一个程序。但是研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就是情绪是大脑对身体信号进行解释之后所形成的心理体验。那么心理学家们征集了184名男性大学生，哎，跟他们说要测试一种新药对视力的影响。那他们给其中的一部分打了肾上腺素啊，这种药呢会让人的心跳这个心脏狂跳，手发抖，脸发红。那另一部分人呢则打了生理盐水作为一个对照啊。那么在打完针之后呢，学生被安排进一个小房间进行休息。那房间里呢还安排了一些演员啊。那这些演员呢表现得特别开心，有些演员呢表现得特别的愤怒啊。

那么最后研究人员啊问这些大学生现在感觉哎开心呢还是生气呢，结果发现啊打了生理盐水的对照组很淡定啊，基本呢不会受到演员的一个情绪影响，那么打了肾上腺素的那群人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啊。那如果是研究人员提前跟他们说哎打针之后呢你会感觉到这个心跳加快呀手抖等等一些副作用，那这些人呢就不会受到演员表演的一个影响。那如果是研究人员啊故意说了哎虚假的副作用，或者是直接没有提到副作用，那么这些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心跳加速啊手抖的人更容易把身体的反应解释成环境当中的情绪。那么在快乐演员旁边的哎，他们会感觉到快乐，在愤怒演员旁边的呢他们会感觉到愤怒哈。那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先有情绪再有身体的反应，简单来说呢哎，大脑的工作顺序更像是我们身体发生了变化，然后呢大脑感知到这些变化，然后大脑结合经验和情境进行解释，最后呢就是情绪体验出现了哈。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3: 养生
5: 都很不错。
3: 你好，
6: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满是安逸。
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1035杂货铺， 我是大为。 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有这个心理学家啊，这个研究提出了情绪构建理论。

情绪呢，并不是被触发的固定反应，而是我们的大脑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解释。就是说，情绪并不是一种被唤起的固定标签儿啊。那人对身体信号感知呢，其实有的时候很模糊啊。人呢其实并不擅长感知自己的身体，很多时候呢我们甚至说不清楚啊自己具体哪里痛啊，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情绪具体是哪一种。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有很多。那首先呢就是同一组生理信号对应多种解释。那很多情绪呢其实共享着相似的一个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啊，既发生在兴奋的时候也发生在害怕的时候啊。还有就是手心出汗，既可能是哎我现在非常的焦虑，也可能是哎我充满着期待啊。那么反之呢其实也成立，我们对某种生理信号，比如说表情、动作、内部感觉等等，也可能是因为出现错误的一个解读了。那么有研究人员啊展示了一张哎恐惧呢女性照片，不过呢其实这张照片啊是一位网球选手哎他获胜的时候兴奋的在叫喊着。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说明我们并不是感知情绪，而是解读情绪。那还有呢，就是不同文化当中情绪表述有很大的差异。那假如哎情绪是固定的生理反应，那么对于情绪的命名呢应该是哎我们全球统一的啊，但是研究发现其实并不如此啊。不同的国家语言文化对情绪的命名和解读都不尽相同。还有就是情绪是被构建的啊，童年经验呀、文化、语言学习都是我们构建情绪的一个来源。那如果说上面的例子有点难想象啊，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个更简单由童年经验所构建情绪的例子。比如说大多数小朋友哎，是不害怕毛毛虫的。那直到有人告诉你，哎，看到毛毛虫应该感觉到害怕。那么，当然也有很多成年人不害怕毛毛虫，因为他们没有被告知，哎，那些是需要害怕的东西。哎，可见对这个毛毛虫恐惧的情绪啊，是被构建的啊。

那么这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呢？首先就是识别情绪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那毛毛虫呢，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我们习惯性的认为，应该害怕等的一些很多东西，其实呢，就是被构建的啊。仔细去感受，辨别自己的生理感受，重新审视自己的情绪，有助于我们减轻压力水平，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 那心理学家发现啊，情绪词汇丰富的人在经受挫折的时候的调节能力，他呢会更好一些。比如说，有人只会说，我难受，我不开心啊。那另外一些人呢，可以区分，比如说失望、焦虑、嫉妒、内疚、挫败等等。而当你能区分和识别的时候， 这个压力啊就已经减轻了很多，因为造成压力的来源也变得清晰起来，而模糊的这种感受、模糊的难受通常会持续很久。

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可以主动的重新翻译情绪。那下一次当你手发抖啊，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的时候，那不一定是立刻下一个结论，我正在害怕，对吧？也可以试着换一种解释，我在兴奋，我的身体在准备行动等等。那还可以呢，深吸一口气，后退一步，想一想，我为什么害怕他呢？我是真的值得我真的值得害怕他吗？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思考啊。那这种认知重新的解释已经被证明能有效的降低焦虑。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解读他人的时候保持谨慎。前面我们给大家举的例子就是网球运动员恐惧的照片啊，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很容易误导大家的一个例子啊。那研究呢很好的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时常误读情绪。所以说呢，下一次再看到别人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社交媒体上的图片，他的面部呢，比如说面部紧锁，眉头紧锁的时候，那留心这样的信号啊，既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也可能是恐惧，还有可能是兴奋和激动啊。那么很多人以为情绪就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构建的故事。身体提供线索，情景提供背景，经验提供词汇，那我们的大脑呢把这些拼在一起，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情绪啊。那大脑做的并不是感受情绪，而是在决定这是什么情绪。不过你呢对于这个决定啊其实是拥有一点点解释权的。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2: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4: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5: 啊？
4: 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5: 啊？
4: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5: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 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站在电梯里无聊的等待着到达楼层，忍不住看了看电梯里的镜子啊，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发型啊，或者是自己的衣领啊，那几乎呢每每 几乎每部电梯，尤其是高楼层的公寓啊，比如说或者是商场写字楼里的电梯，内壁上呢总会装有一面镜子。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块镜子除了让你正衣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的作用呢？ 其实呢这面镜子啊，其实这面镜子是视觉空间的一个扩容器。电梯呢通常是一个封闭狭小的空间，给人带来这种局促啊、压抑，甚至有点这个幽闭恐惧的感觉啊。而镜子的出现呢，在视觉上起到了空间放大的一个作用。当你站在电梯里看到镜子当中反射的图像的时候，就会觉得空间呢似乎变得更宽敞起来了哈。这是因为 镜子通过反射营造出的延伸感和对称感，使得人呢产生空间变大的一个错觉。那尤其是在一些面积比较小的老旧电梯当中，镜子呢几乎是标配啊。一方面呢是缓解了乘客的一个压迫感，另一方面呢也有助于提升乘坐的体验。 那么其实这面镜子呀也是无声的安全侦查员。镜子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提高安全性。对于乘客来说呢，镜子可以在无形当中啊增加到安全感。那么通过镜子的反射呢，乘客可以不动声色的来观察电梯内其他人的行为，尤其是在背后有人靠近的时候，能够及时察觉，提高警觉性。 那么对于女性啊、老人或者是孩子而言，电梯内的镜子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效的防护工具，它让乘客在背对他人的时候，也能拥有全景视角，这样呢就提高了安全性。另外呢，镜子还可以配合电梯内的监控设备来进行使用。那 监控摄像头呢，通常是安装在电梯顶部的。通过镜子的反射，它呢能够更全面的去捕捉到电梯里的每个角落啊，减少监控的死角，增强了安全保障。

那么其实这面镜子呀，也是残障人士的后视眼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镜子对使用轮椅的朋友来说尤其重要。那么在多数无障碍电梯当中啊，后壁都会设有一面大镜子，这并不是为了美观而已啊，而是为了方便坐轮椅的一些朋友在电梯内呢进行操作。那么由于轮椅呢无法轻松的转弯，那么用户在进入到电梯之后呢，往往是背对着门而停放的。这时候呢，如果是电梯没有镜子的话，那使用轮椅的朋友在出电梯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直接的观察到门口的一个情况了啊。而镜子的存在就相当于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双眼睛，可以清楚的看到背后的门是否打开了呀，有没有障碍物啊，有没有人进出啊等等。那么对于视线受限的用户来说呢，这是一种贴心而实际的辅助设计。类似的，对于比如说推婴儿车的家长来说啊，镜子呢也有相似的一个用途，能够随时去查看背后孩子的一个状态，哎，提升了使用的便利性。那么还有就是，哎，在心理上的陪伴感与自我确认。那么除了功能性的作用，电梯镜子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提供了心理的一种慰藉啊。人在密闭的空间当中，容易产生孤独、焦虑等等一些情绪，尤其是一个人搭乘电梯的时候，那么镜子通过镜中人的存在，让人呢有一种，哎，不是我独自一人的这种陪伴感，而是从而呢就缓解了这种孤立感，带来某种程度的安心啊。另外呢，在社交心理学当中有个现象被称作为镜像自我，就是人们通过观察自己的外貌行为来确认和这个来认识和确认自我。那么镜子这一照镜子这一行为呢，本身就是哎我们重要的一个自我认知方式。在电梯这种尴尬的空间当中，有人呢会下意识的照照镜子啊，我整理一下头发，看看仪表啊，确认着装。那这是一种常见的缓解尴尬的社交方式，也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确认行为。那有的朋友就会说啊，就是有的电梯就为什么没有镜子呢，对不对？有的电梯没有镜子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电梯都安装了镜子，在一些特定的场所，比如说仓储电梯啊、运货电梯啊，或者是某些特殊用途的一些电梯当中，往往是没有设置镜子的。这主要是出于下面的几种考虑啊。第一呢，就是成本控制。那么对于搬运货物为主的电梯，镜子的心理和装饰作用就不大了啊。那安装镜子呢，反而会增加了施工和维护的成本。还有就是安全风险。那么在高频搬运这种大件物品的电梯当中，镜子呢就容易被破坏，成为一种隐患啊。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电梯镜子并不是必需品，而是一种人性化的设计。哎，表面上看呢，电梯的镜子似乎只是为了让人照照镜子而已，但是它背后的设计初衷和科学原理却远不止于此。那么现代社会当中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去追求效率与便捷，那往往呢也是忽略了那些藏在细节当中的温暖。那么电梯镜子啊，就是这样一个温暖的存在，默默无声，却悄悄守护着我们每一次升降之间的旅程。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现在呢，各种桃子是陆续上市了啊，比如说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等等等等啊，不同的桃子呢，它的口感风味是各不相同，让夏季啊也是充满了桃香的味道啊。那么很多人买桃子可能都踩过坑啊，看着红彤彤的，哎，回家咬一口却不甜啊，摸着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一箱子桃子还没吃完，底下就已经烂了啊！其实呢，桃子不能只看它红不红，那保存桃子呢，也不能哎一买回家就往冰箱里塞。今天就从挑选、保存到健康吃桃子，把这些问题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啊！

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挑选桃子的一些技巧。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人们很多人会被这个颜值所吸引啊，看着这个桃子非常的好看，颜值非常高，哎，就买这个桃子。但是其实呢，一颗桃子啊是否成熟美味，不只是看它红不红，还要结合多方面来考虑。那我们呢是总结了一个三看一摸一闻的方法，仅供大家参考。那么首先呢，就是要看品种了啊。有的人喜欢吃爽脆可口的桃子啊，有的人喜欢吃软糯爆汁的桃子，这就要选对品种了啊。通常情况下呢，喜欢吃爽脆口感的可以挑选这个鹰嘴桃、油桃、血桃等等啊。那喜欢吃软糯口感的呢，大家可以选水蜜桃、部分的蟠桃、部分的黄桃都是可以的。

么这第二看呢，就是看桃子的底色。那么挑桃子啊，要看桃子的底色，就是没有被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底部啊，或者是周围红色比较少的这些位置啊。那如果是底色明显的发青，那多为是成熟度不足。那么成熟的桃子呢，底色通常为乳白色或者是黄色的啊。

那比如说我们挑选的是白肉桃啊，水蜜桃，看它的底色是否是由青绿转为乳白，或者是乳黄，或者是淡黄啊。那么黄桃看底色是否由青转黄，那如果是全红或者是深红色的一些品种，那容易覆盖底色。那通过底色呢，可以初步的判断桃子的成熟度，但不是绝对的啊，要结合其他的一些因素来一起看。那再来呢，就是看桃子的外观了啊，要选择果形饱满，表皮完整，没有碰压伤、裂口、刺伤、发霉、流水或者是褐斑的桃子，也不要选这个表皮发皱的桃子。那么这种呢，是一般放置了很久的时间，湿水比较多，那这个桃子就不新鲜了。那还有就是摸手感，用我们的手指轻轻按桃子的肩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子呢，轻轻按会略有弹性，如果是太硬呢，可能是成熟度比较偏低啊。那么太软可能是过熟了或者是受过伤，硬桃子的品种呢，通常手感是偏硬的。那么挑选桃子还有就是闻气味啊，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的挥发性风味物质，没有成熟的桃子主要是散发着青草的香味，那么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这种自然的桃子的香味啊，那如果是有酒味啊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食用价值就会降低了，就不太好吃了啊。那么挑选好的桃子，哎，买回家该怎么保存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呀，直接我就塞进冰箱就可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一个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不利于保存桃子，还可能会毁了桃子。那科学保存，大家可以这样做，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大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我们挑选好了桃子，哎，那买回来之后该怎么进行保存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就直接塞进冰箱就好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不利于保存桃子，可能就是让桃子坏得更快啊。那么科学保存这样做，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怎么做啊。首先这第一步就是看成熟度，哎，我们挑选熟透的桃子，我们先把它吃掉。成熟的桃子颜色自然，气味浓郁，轻按有微微的发软，有弹性。那么熟透的桃子呢，建议大家优先吃啊，口感是最好的。那这第二步呢，就是没有熟透的，我们先放到室温下。首先呢，就是第一个方法，放到室温自然催熟啊，室温20到25度，放1到3天，自行释放乙烯来催熟。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与其他的水果同待催熟，比如说和苹果、香蕉一起放进透气的纸袋当中，加快成熟的速度。那么这第三步呢，就是熟透了，要是吃不完，要进行冷藏保存。那软的桃子啊，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儿，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7: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7: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7: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7: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6: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想

0: 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它的存放方式呢，就是尽早吃完，那吃不完呢就放到冰箱的冷藏室进行冷藏。那保存时间呢，建议是2到3天啊，最好是5天之内就把它吃完。那硬桃和脆桃呢，它的保存方式室温，放在室温下就可以了，3到5天吃不完，然后呢再进行冷藏。相对呢，这个硬桃和脆桃它的保存会耐放一些。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冷藏之前呢不要水洗，那吃之前然后再清洗，避免水分加速变质。有磕碰或者是软烂的桃子，大家要尽快吃。

那吃桃子有几个细节啊，大家千万别忽略了啊。认认真真买了心仪的桃子买回来了，在吃桃子上面我们也得上点心，不是啊？下面这些细节大家要注意一下。那首先呢，就是去除桃毛有技巧，这样洗最省事儿。那么桃毛呢，对于有些人是不友好的，接触之后呢，可能会诱发这个过敏的反应，比如说皮肤发痒啊、口唇刺痛、红肿、胸闷啊等等一些情况。这些人群呢，建议大家吃没有桃毛的这种油桃，或者是戴手套去除桃皮，也可以让不过敏的家人帮忙清洗干净并剥皮啊。那如果是不是桃毛过敏的朋友呢，只是想把它洗干净，就可以在流动的水中冲洗的同时，用手轻轻的多次的搓揉啊，也可以把这个桃子呢进入淡盐水当中，轻柔的搓洗表面的绒毛，最后呢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就可以了。还可以用这种细盐在湿桃的表面轻搓之后冲洗。那么硬桃子呢，直接用干净的刷子轻刷一遍桃毛，然后再把它冲洗干净。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呀，这个洗桃子的时候不要用小苏打进行搓洗，否则这个桃子表皮会变成黑的哈。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呢，当中含有花青素，那花青素在酸性环境当中呢呈现出红色，在碱性环境之下呈现出蓝黑色，而小苏打是碱性的，会使桃子表皮变黑。就是你，那还就是我们把桃子洗干净，更推荐带皮吃啊。对桃毛不过敏的朋友，推荐洗干净之后呢直接带皮吃。研究显示呢，桃皮的总分、总黄酮和抗氧化能力都是显著于高于桃肉的啊。那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会更高。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刚刚添加辅食的婴儿吃桃子的时候，要打成果泥，从少量开始尝试，并关注是不是过敏啊。这个孩子在吃桃子的时候，家长呢要在一旁看护，避免误食桃核。那尽量吃完整的水果，少榨汁喝。时机就是现在，首先还有就是桃仁不要吃啊，无论是吃的哪种桃子都别吃桃仁。桃仁呢可能会有苦杏仁苷，那苦杏仁苷本身呢是无毒的，但我们嚼的过程当中，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的时候，可水解成有毒的氢氰酸，那这个氢氰酸是存在中毒的风险的。时令不等人，好桃亦难得啊！新鲜的当季桃子正陆续的上市，也就能吃这两三个月吧啊！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多少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了啊。这大米买回来的时候都是密封的，也看不出有虫子啊，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就有虫子了呢？那这些虫子是从哪儿来的？有虫子的大米它还能吃吗？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大米生的是什么虫啊？是经常吃大米的人呢，一不小心就会看到大米当中有虫子。若是仔细查看这些米虫，就会发现这个体长2到3毫米的小虫子，身体呢是坚硬的，在放大镜下看就更有趣了啊。它的头部呢前面长了一个长长的喙，跟大象的鼻子呢有几分相似，所以说呢又被称作为象鼻虫或者是象甲。那么米象呢俗称米虫，谷牛、米象甲，北方呢有称这个麦甲啊。那米象呢有翅膀能飞，但是在米缸啊或者室内的时候是很少飞行的。玉米象是它的近亲，它们两个呢长得也是特别的像啊，现实当中看到它们很小小小的啊，就更难区分了。那这两种虫呢喜欢往角落里躲藏，还喜欢装死啊，一碰就装死不动了。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在大米的表层是很难看到它们的，只有把大米翻腾出来才会看到它们啊。那么米象的生命周期呢大约是20到50天，一般在6月中下旬到7月中上旬幼虫孵化，所以说呢通常在每年的7、8月盛夏季节更容易看到大米生虫的现象。米象在产卵时会啃开大米粒儿，把这个卵缠在米粒儿的内部，并且呢分泌黏状物封住洞口，所以说呢我们肉眼是很难看到的。到了合适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那这些虫卵就会在米粒儿当中孵化发育。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生虫呢？秘方的大米生虫啊，是一种自然现象，其实并不奇怪。那主要原因呢，有粮食未熟，虫卵先行啊。粮食呢还在地里的时候，这些虫子呢就把这个虫卵产在了粮食的内部了。那大米买回家之后，当大米所处的环境温度达到20到40度，湿度呢达到65%到95%的时候，只需要一周的时间，哎，这个虫卵就孵化出来了。周围的大米可以给它们提供充足的营养，很利于生长发育以及繁衍下一代。那虫子呢，就会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家里环境当中啊，不可避免的也有虫子，它们会潜伏在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些地方，比如说装粮食的工具啊、器材等等，也没有这个进行灭虫处理。已经有了原来的虫害和虫卵，但当你放入新的大米之后呢，过段时间可能就会长出虫子了啊。

那么大米呢，在到达我们餐桌之前呢，还要经历比如说生产、收割、加工、运输等等等等很多道的一个流程工序啊，也有可能被虫卵污染到。那这些暗藏在大米当中的这些虫卵非常的小，我们的肉眼呢是很难发现的。加工过程当中呢，虽然会对大米进行清洗、筛选等等一些工序，那么采取灭虫、防虫措施，但不能完全的杀灭所有的虫卵。那么买回家之后，条件适合的时候，哎，这些虫子呢就会生长出来了。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大米生了虫子，那它还能吃吗？米虫会消耗粮食的营养成分，降低加工和营养品质。那幸运的是，这个米像呢，它不会咬人，也不会传播什么疾病啊，或者引起感染啊，所以说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 所以呢，即使是大米生了虫子了，只要粮食没有霉变，处理掉米虫，然后呢，再把米淘洗干净，可以正常的使用的，没必要把一袋子米，就是生了几只虫子，全部的扔掉，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那么虽然被米像咬过的米粒表面颜色会变暗，厚度呢会变薄，但是这种被破坏的米粒经过淘洗呢，是会飘在水面上的。所以说呢，在你淘米的时候，把这个浮在水面上的坏米粒给它淘掉，那剩下的米就是没有问题的了啊。 那我们在超市里购买大米的时候，都是企业生产包装好的。

那么生产过程当中呢，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防虫，比如说过筛、热风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熏蒸，还有低温冷却等等一些技术，然后呢再用真空啊或者是充气包装啊等等。那没有拆封之前呢，通常可以维持比较长的时间不生虫的，但我们呢买回家之后只要拆开了就可能生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那首先当然是避免大家就是买的时候买太多，同时呢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那米虫呢一般会在每年的八月上旬变成成虫，那这一期间呢家中购进的这种新米啊需要大家定期的检查，发现有的话要及时清理，同时呢最好不要囤太多的大米等等一些粮食。那我们吃多少买多少，那买多了存放时间久了就会容易生虫啊。那如果是确实存了大量的这种大米啊等等一些粮食，那就需要大家定期的进行检查检查。那么还有就是发现生虫了要及时的消杀处理，一旦发现米虫已经出现在大米当中了就应该及时的进行消杀。那首先呢就是及时分开被米虫所污染的粮食和没有被污染的粮食，给它们分开啊。还有就是把大米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给它摊开，用一个小盆接住米袋的开口，等米虫全部爬出口袋然后再集中灭杀。那还有就是很多米虫啊会装死，所以说呢最好是过筛除虫。另外呢提醒大家一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米放到太阳底下去暴晒，否则就会产生明显的碎米以及口感变差的情况。

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让城市变从容。
0: 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做到这三点，孩子就会有安全感。孩子的安全感来源于父母的这三点，到底是哪三点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是情感的偏爱。
1: 在被斩剑无头时间温柔。
0: 那么父母的偏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有理有据的支持和温柔有度的守护。在生活当中啊，不难发现有的孩子胆小懦弱，有需求不敢表达，而有安全感的孩子呢，往往自信开朗，即使犯错也不自怯。那这份自信呢，是离不开家庭氛围的一个熏陶，更离不开父母的相爱以及对孩子的偏爱。
1: 让烦忧随风，轻轻何时
0: 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庭角色不错位不缺位，亲子关系不颠倒不越位。看见孩子的本真，尊重孩子的天性，因爱而爱，不附加任何的条件，日复一日的守护滋养，让孩子心生温暖，从而产生自我认可。这正是孩子安全感的重要源泉。

那么还有呢，就是情绪的接纳。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不会无端压抑孩子的情绪，而是在孩子的情绪来临的时候看见孩子，接纳孩子，这既是陪伴也是引导。那么在心理学上说呀，身体会记住所有的情绪和不安，被温柔接住，内心才会安稳。那么父母呢，对孩子情绪的接纳，就是用言行来告诉孩子别怕，任何的情绪都不羞耻。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当然了，真正有安全感的孩子往往呢不会无端的叛逆闹情绪来吸引父母的注意，而是在父母的守护与看见当中释放天性，塑造心性。所有的情绪困扰本质上呢都离不开安全感的缺失，而情绪的接纳不是溺爱，而是允许。允许孩子的不完美，允许孩子做自己，这并不影响彼此爱的互动与表达。

0: 小空，
1: 那么还有呢，就是情理的包容，心地宽厚懂得包容的父母，待人温和安稳，不会用长辈的身份去压制孩子，也不用自己的这种经验去框住孩子的童年。那这份温柔包容体现在愿意倾听孩子内心的想法，欣赏孩子本真的表达，耐心对待孩子探索与无助的时刻。
0: 窗外薄雾淡却，高楼惺忪，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懂得换位思考，尊重孩子的小世界，守住相处的边界，用心去守护成长。家人彼此珍惜，相处知冷暖，是父母成熟的修养，也能抚平孩子成长的忐忑不安，让孩子呢有可以安心依靠的港湾。心里有爱，情绪平和，待人包容，就是孩子一生最好的教养与底气。父母温柔安稳，孩子内心就笃定柔软，慢慢长成自信善良、向阳而行的模样。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面的是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

0: 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脸。

0: 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3，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再来关注到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清音。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当然高温持续，安全至上哈。我们开车出行一定要做好车辆的检查，千万不要穿拖鞋开车，然后把小朋友单独的留在车里面也是十分的危险。好，关于高温天气安全开车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夏天出行哈，特别容易发生疲劳驾驶，然后开车前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开午间深夜时段开车，然后长途开车如果说感觉到困倦，千万不要硬撑，就近进入到服务区或者说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随意

的停车休息，然后午餐之间特别容易犯困，然后稍作休息以后养好精神再出发。夏季高温车辆容易出现自燃，一定要定期的保养车辆，不擅自改装车辆的电路，然后避免长时间的暴晒，不在车里面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这些易燃物品。随车可以携带灭火器，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立刻靠边熄火撤离人员，然后视情况自救灭火，或者说是拨打119求助。当然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车辆容易出现爆胎的情况，所以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注意检查轮胎磨损和气压，发现老化鼓包龟裂等这些情况还是要及时的更换。然后中重型货车尤其是要注意保持适宜的胎压，抵制超限超载，不贪图便宜使用劣质翻新或者说是二手的轮胎。安全带等于生命带，当意外危险来临的时候，安全带能极大降低对人体的伤害程度，所以我们全员全程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好，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呢，要为儿童选用合规的安全座椅，千万不要把小朋友抱在怀里面，或者说是直接让小朋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因为天气比较的炎热，心情呢可能会有一些浮躁尤其呢是在密闭的车厢里面长时间的使用空调，很容易引发头晕然后倦怠。然后长途开车建议提前准备防暑降温的物品，然后间隔时间段开窗透气，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不带情绪开斗气车，那严防加塞猛拐或者说是超强超会等这些路怒纠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还有呢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当然如果说咱们遇到了像一些大风天气，比如说雷雨还有台风冰雹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请保持镇静降低车速，打开双闪示廓灯，注意与前车保持安全的间距。然后在经过有积水路段的话，千万不要急打方向猛踩刹车，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驾驶，我们还是要到就近的服务区去躲避，或者说是离开高速公路。夏季夜间开车，车辆可能会比较的多，视线不佳，然后大小车速这个差度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的就是大小车速度差异、疲劳驾驶、占道等这些情况呢可能会出现。然后我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注意检查正确使用灯光，然后中重型货车的话一定要保持车厢尾部反光标识的一个完好千万不要在应急车道内停车休息。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因为在暑假期间刚好呢是小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高峰期，然后安全千万不要说我激一哈，然后也千万不要去贪图方便超员超载，更不能去搭乘报废的无牌无证的或者说是货车农用车等这些非客运车辆，千万不要将车辆交给无驾驶资格的孩子驾驶，然后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主动的佩戴好安全头盔。

好的，再来说一说为进一步的规范城区道路交通秩序，整治乱停乱放的现象，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2026年7月6号起，资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正式启用交警铁骑移动执法取证设备，对辖区违法停车行为开展全覆盖常态化精准抓拍执法。然后全覆盖的一个执法范围就是本次移动执法取证范围实现全域覆盖不再局限于

主干道，就包括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学校的周边、商场的周边、小区的出入口、公交站点、人行横道、消防通道，以及辖区所有国省县道、乡镇主要道路等公共通行的区域。那么重点查处的一些行为啊，比如说执法重点针对各类影响通行、存在安全隐患的违法停车的行为。那第一呢，就是机动车违规停放、临时停车。那么第二呢，就是驾驶人不在现场的占道停车行为。那么第三呢，就是驾驶人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的停车行为。我希望你快乐，为你真。那么取证的方式哈，咱们资阳交警呢也是依托铁骑车载移动抓拍、视频记录、智能取证的一个设备哈，通过动态巡逻、实时抓拍、固定取证的方式，精准固定违法取证，那么全程规范执法，有据可依，对违法停车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的管控。所以呢，在这里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到我们广大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规范停车。第一呢，就是所有车辆需要严格的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停放在正规停车泊位内，严禁在禁停路段、禁停区域随意停放车辆。那么第二呢，就是请各位车主及时的去核对更新车辆登记联系电话，然后确保正常接收违法提醒、告知信息。联系方式变更的我们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或者说是车管所窗口及时办理变更的业务。最后呢，在这里也是希望广大的交通参与者一定要自觉的去抵制违法停车的陋习，共同维护我们资阳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像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到大家，尽量不要在车里面去放置一些香水啊、打火机啊，或者说是一些老花镜等等啊。那日常使用和存放打火机，我们还是有一些安全提醒，比如说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尽量避开无合格证、无警示标识的35声控打火机，然后每次用完以后必须手动闭合机盖，然后千万不要敞开盖子随意的去摆放。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千万不要让小朋友独自的去触碰去玩耍，因为夏天啊天气比较的炎热，也不要把打火机呢就放在车里面，尤其是中控台还有像座椅的缝隙都不要放置哈。

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物品要注意安全的使用？哎，就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的一些电器，高温天气一些电器设备和线路长时间的超负荷的运转，非常容易造成过热或者说是短路故障引发的火灾。然后空调等大功率的电器设备使用的时间也不要太长，无论是单位和家庭呢，都需要安全用电，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的用电。第二呢，就是老旧插座加这些线路哈，要多加的进行一些关注。好像我们家庭或者说是经营场所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部分设备和线路年久失修的情况，那么插座在没有使用的时候尽量的断电，还不可以长时间的使用。如果说老旧插座和电线等等哈，你遇到了这些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多加的去关注，并且及时的更换，还以免发生短路。还有呢，就是记得给电器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因为夏天阳光比较的强烈，家用电器还是要放置在无阳光直射或者说是阴暗的地方，保持良好通风。哎，并且呢要养成良好的电器使用习惯。如果说你手上有水，哎，就不要去接触带电的设备和电器，像灯头、插座、开关等都不要沾水哈。咱这个的话也是很重要的。像安全开车的话，也是有一些技巧的，就比如说打火机啊、防晒喷雾啊、碳酸饮料啊等这些罐装带压力的物品，受热容易发生膨胀。还有花露水、酒精等，它是挥发产生易燃的气体，车内温度比较的高，达到燃点或者说是遇到明火就非常的危险。当然像这个老花镜、放大镜，那像这个老花镜呀，还有放大镜以及瓶装水等这有凸透效果的物品，长时间的聚光发热非常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充电宝、手机等这些电子产品，高温环境下电池容易发生鼓包，也是有一些危险的哈。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嘿，当然路面气温升高，像车辆的胎压也是有一些我们要注意的地方。然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大家呢还是要加强对车辆轮胎情况的一个关注，还是要尽量的减少紧急刹车，以免加剧就是胎面的一个磨损。此外呢，胎压不标准也会导致像轮胎过度的磨损，造成爆胎。夏天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几个小时，也要注意停车，然后以便让我们这个轮胎哈降降温。不过呢，千万不要直接往轮胎上去洒水降温，这可能会导致轮胎产生一些裂纹，那缩短使用的一个寿命。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不少朋友呢会使用一些杀虫剂啊、花露水、蚊香等灭蚊驱蚊的产品，然后错误的方法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像这个杀虫剂当中，它有一些成分属于助燃物质，遇到明火很容易燃烧。而且呢，像目前像各种花露水、驱蚊水，它主要的成分呢是乙醇、水等，那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远离明火、远离火源。我们在点燃蚊香的时候要放在金属支架上，不要放在木凳、床单等这些易燃物品旁边。那蚊香在阴燃的时候，火点最高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可以将蚊帐、衣服、纸箱等这些易燃物品引燃。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的话一定要远离，像木凳啊、床单啊，你一定要远离。

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去玩水，哎，去一些景点去玩耍。当然也有朋友说的，哎，这个夜深的景区哈，它比较原生态哈，比较好耍。但你要知道，这个野生的景点它是未经开发，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非常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我们在探索世界、追求美好的旅途当中，安全至关重要。那么关于野外游玩的一些误区哈，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还有一些知识哈，大家千万要记住。然后有的朋友说，夏天可以在河道中去避暑，然后在河道里面去刷水，没得问题。好，那你要知道哈，这些野外游玩还是不可取的。正确的一些做法，因为汛期极端，天气多发，如果说遇到了山洪爆发，或者说是洪水快速的倾泻，人就很容易被冲走啊，酿成悲剧。所以千万不要在一些河道啊、山区啊等这些区域去游览、去停留。然后野营捕鱼哈，警惕落水，确保安全。然后第二呢，就是网红的野生景点啊，游。免费的原生态自然景观必须打卡。你要知道，这个野生的景点属于没有开发的景区，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做到人员疏散和撤离，就非常的危险。所以千万不要在没有经过开发的野外区域去游玩。然后第三呢，就是观潮哈，就是观潮啊，离近点没事儿，在这个潮水到来，我可以马上泡到打的就行了。你要知道，这个潮水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啊，涌潮的压力非人体所能抗衡，所以我们观潮啊，一定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去观潮啊。当然还有。

后呢，就是野外登山，强身健体可以说走就走。登山的危险性常被人忽视哈，那严禁呢盲目去出行去登山。出山前呢，一定要做好充分的一些准备，然后提前规划好安全的一些路线，了解山区路况和天气，千万不要在恶劣的天气下去登山了。当然像有些朋友哈、说这个网红的项目惊险又刺激，别人能耍的我也可以。你要知道这个热气球啊、蹦迪啊、漂流啊等等哈，这些高风险的旅游项目，然后游客的话还是要认真的去了解项目经营者的资质、安全措施以及项目安全的一些要求哈，然后慎重选择。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

0: 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0: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0: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暑假期间，针对中小学生的电信诈骗明显的增多，然后小朋友在上网放松的时候哈，也要注意一些，比如说常见的一些套路哈，像冒充公检法类的一些诈骗，然后骗子呢会通过一些视频，就短视频，还有一些平台啊，一些软件呢、啊，去主动的添加同学们啊，谎称这个汪静或者说是监察官啊，还有呢会穿这个假的一些警服，伪造公安机关办公的环境，与同学进行视频的通联。他们往往可以精准地爆出同学的一些姓名、身份证号、学校住址等个人的信息，并且命令同学不得告诉父母和老师，让同学们呢躲到房间或者说是厕所等密闭的空间，然后切断与外界的一些联系，指挥同学呢去操作父母的手机，扫码支付，开启屏幕共享，输入验证码，将这个钱呢转移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上。然后警方呢就提醒到大家，然后公检法呢这些机关哈是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的，不会在网上办案，更不会通过微信、QQ 等发布一些法律的文书。凡是以涉及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转账的都是诈骗哈。大家呢，就同学们，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告诉家长，并且拨打110报警哈。那么第二呢，就是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的一些诈骗，常见的一些套路就是诈骗分子常常以免费送皮肤等名义，通过游戏平台或者说是社交软件私加好友，谎称可以先交定金或者说是押金，等这些皮肤到账以后立刻返还，但实际上呢等同学钱一转，他们就直接拉黑，要么呢再找其他的借口继续要钱，或者给同学们发送一些领取皮肤的陌生的链接，让同学们去点击进行填写父母的银行账号啊、密码、手机等信息、手机号等这些信息，并且要求同学们告知这个手机的验证码，从而盗刷银行卡里面的钱。然后警方呢就提醒到各位同学们哈，像这个网络游戏要适中，不能沉迷其中，然后高度的去警惕网络游戏类诈骗的各种套路，无论这个骗术怎么变，防范之心不能减。然后还有一些套路呢，就是诈骗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骗取呢，一定会用到电话卡。然后由于像这个诈骗分子呢可能会获取这个电话卡的越来越难于是呢把这个目标呢就锁定在了同学们的身上，试图以借用电话手表为借口偷走同学们的电话手表里面的电话卡，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然后警方呢就提醒到大家，陌生人如果说需要借用电话完全可以向成年人求助没有必要借孩子的电话手表拨打电话，然后千万不要轻易的将电话手表借给陌生人去使用，然后严防诈骗分子利用同学们的善良来实施违法犯罪。我穿上蓝色太空衣，戴上了黄色的墨镜。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到大家，我们的一些反诈骗的三不一多的口诀，陌生来电不轻信哈，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那么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那么近期呢，被称为飞行硫酸的隐翅虫进入了高发活跃期。说到这个隐翅虫呢，它是甲虫的一种，外形呢，有点像蚂蚁，体长一般不超过1厘米。乍一看好像没有翅膀，所以呢才叫它叫隐形虫哈。说到这个隐形虫，它体内呢是有强酸性的毒液，那么人体接触以后可导致皮肤损伤。梭毒隐翅虫在外观上其实很好分辨的，然后细细长长，红黑相间，头尾呢都是黑色的。然后毒翅膀啊，毒隐翅虫威胁人类健康的原因是它体内有一种强酸性的毒素，就是毒隐翅虫素。像这种哈，就是它分泌的这个毒液具有强腐蚀性，然后接触皮肤以后可能会造成腐蚀类继发性皮肤损伤，然后拍打虫体可使皮肤面积呢，就受损面积哈，扩大3到5倍。如果说像这个毒液不小心沾到眼睛里面，会灼伤结膜、角膜啊。如果说不及时去看医生的话，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失明。然后7、8月份呢是隐翅虫的活跃高峰期，一旦遇到隐翅虫，我们该如何的去应对哈？一般来说，像这个隐翅虫，它不会主动的叮咬人。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毒隐翅虫，一定不要去拍打，轻轻的捶揍它，或者说是用风扇哈把它扇走就行了。而如果说不小心将这个隐翅虫拍死在皮肤上，正确的做法呢，就第一时间用大量的肥皂水清洗，将残留的毒液洗去，减少对皮肤的损伤。如果说在眼睛旁，可以用清水冲洗，然后清洗以后呢，也不要去涂一些它的秋精啊、碘伏啊、牙膏啊，或者说是谷类偏方，然后同时不要去抓挠患处哈，以免造成二次的感染。如果说你感觉到还是不太舒服，那尽快的去看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加的注意，比如说睡前的一个检查，我们检查一下床铺、被褥、枕头上是否有一些隐翅虫，以免无意的压到。还有就是家里面要定期的进行一些清扫，保持室内外环境的清洁，防止隐翅虫的繁殖。而当然家里面呢也要做好纱窗哈，因为隐翅虫呢它是具有趋光性的，当房间里面有灯光的时候，虫子它会试图进入房间，而纱窗可以起到很好的阻挡的作用。然后如果说我们去到了公园、郊区还有乡村等场所，尽量穿长袖长裤，并且可以随身携带驱蚊水、杀虫剂等等。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遇到了隐翅虫，千万不要去拍打，夜间外出可以穿长袖长裤，避免在草丛啊、树林等这些区域逗留，然后规避哈就是隐翅虫去接触这样的一些风险哈。好，再来说到近期资阳城市公交发布公告，因为京津街道施工哈，然后为了确保公交行车安全有序，自2026年7月3号起呢，对途经此路段的3条公交线路进行临时调整。然后涉及的线路包括4路、5路、14路公交车，具体的一个调整的路线。4路、14路公交车，然后往返建设西路二段、建设北路二段回原线路运行，不再途经京津街、西门桥街，然后临时取消水工局站，临时增设家乐福站。
那五路公交车哈，就是往返同车马街、俊兴路、西门桥街回原线路运行，不再途经建设西路、金星街，临时取消建设西路口水工局站，临时增设资西花园、九曲花园、西门工商行站。据资阳市公安局交管支度支队直属一大队资阳建工建筑有限公司此前发布的施工的通告啊，那么为了保障资阳市老城区排水及内涝整治项目二期莲花片区建设西路施工顺利，对金星街与外西街交叉口至建设西路与上西街交叉口实施分段封闭施工，那么第四段也就是金星街与外西街交叉口至金星街与建设西路交叉口占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7月1号至7月25号，外西街单行道是正常通行，然后前往西门桥街的车辆建议通过金星街一向侧三向啊，然后走金星街一向走金星街绕行，然后第五段啊，也就是金星街建设西路上西街交叉口靠建设西路一侧占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7月26号至8月15号，然后车辆的话可以通行时需要加强去观看路况哈，减速慢行。那么通告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计划时间内工程没有完工，则封闭时间延长，封闭施工期间除了施工车辆以外呢，一切车辆不得在该路段进行通行。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也是提醒到各位驾驶员朋友，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3，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今天，央视新闻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那么，在抵近小行星过程当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周年。10年前，运20在位于四川的空军航空某部正式的加入，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站上新起点。回首10年，航技见证实力，参与物资转运、抗震救灾、飞行千里，带去那份最让人安心的底气。7月3号，中国田径协会正式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自由基田径运动员刘霞君成功入选，将出战女子100、女子200及女子4x100米接力、混合4x100米接力。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7月4号的时候，由华强方特重磅打造的东方奇幻 IP 山海呢，在资阳方特国色春秋迎来了首映，并正式的作为常态化的体验项目向游客开放。那么就在当天，项目入口处就聚集了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开启了一场溯源上古传说、遨游东方神话世界的沉浸式飞翔之旅。那么结束体验的游客也表示到，体验感非常好，特别的真实，里面的形象和故事都非常的生动，画面也特别的精美。那么在内容上，它是深挖了《山海经》的典籍精髓，构建了奇景、奇兽、奇国三大视觉体系，并且原创少女小飞寻找她的这个冒险故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东方奇幻 IP 叙事。技术上依托了22米超轻球幕与悬挂动感座椅，模拟多种飞行动作，无需佩戴设备即可以享受裸眼沉浸式的飞行。空间体验上打破了传统看完就走的一个观影模式，作为这个故事的自然延伸，项目在出口处专门打造了一些环形营地。那么同时呢，整个的这个主题化的包装，还有互动打卡点与演艺活动的有机结合，将这个观影空间沉浸与互动体验串联成了一条完整的动线，让这个游客从这个荧幕到实景是层层深入，持续沉浸在东方奇幻的无穷魅力当中。不过呢，这趟山海奇幻之旅远不止于此。那么走出这个山海的项目区，整个资阳方特已经为暑期量身

打造了一场水陆联动的狂欢盛宴。那么借着首映契机，资阳方特博色春秋同步推出了为期51天的水陆同欢暑期活动，内容是包含了方特博色春秋、奇门江湖节与方特水世界、水上电音节两大板块，每天的营业时间更是延长至了晚上9点，全天候的欢乐不间断。那么此外哈，大家注意到7月4号到10号，资阳方特开启了暑期超前体验活动，推出了超值特惠票。那么游客呢，可以通过方特旅游 APP 还有资阳方特抖音直播间等官方平台的购票，抢先解锁这场水陆同欢的夏日奇幻之旅哈。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是提示大家，有一些这个票务活动可以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去查询到。那同时呢，大家在这个就是暑假期间在户外的，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哈，注意安全。

0: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

0: 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这大家最近的感受就是天气太热，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有很多朋友哈，包括我们周边同事朋友都在说到哪个地方去避暑。本身现在也是这个暑假期间，大家可能都在做一些攻略。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咱们中国凉快的一些城市，哎，给大家做一些参考。而其实啊，咱们中国的清凉并不只是属于那些知名的避暑城市，有一些高海拔还有这种深山峡谷森林湖泊是共同的，哎，塑造出了许多夏季舒适的小城。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离我们不远的这个昭通啊。云南的昭通的确是一个非常容易打破人们对云南想象的地方，它呢是在这个云南的东北角，紧挨着四川、贵州，地处这个乌蒙山区腹地。那比起这个彩云之南的柔软，这昭通呢就像一座带着山地性格的小城，哎，比较沉稳直接，也非常有力量感。它整个城区的海拔呢接近1900米，夏季的平均气温常年是在20度左右。更重要的是哈，它不是单纯的气温低，而是一种被高海拔与山地环境共同塑造出的这种清凉。那么在凉爽之外，昭通更让人惊喜的是它极具层次感的地貌。这金沙江呢，从这里是奔流而过，切割出了深谷与险崖。乌蒙山脉在城市周边，哎，铺展开起伏的山势，高山、草甸、峡谷、瀑布交错出现，常常一段路程之间，景观就彻底换了一个模样。而距离城区大概一个小时车程的大山包，海拔超过了3000米，夏季呢气温更低，高山草甸铺展开来，云海翻滚，牛羊散落其间。那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被称为这个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掠过湿地。站在山顶向远处望去，会突然理解什么叫做

风从云上来。那如果说哈，你更偏爱这个山水秘境，就可以去黄连河瀑布群。那几十道的瀑布藏在雾蒙山深处，水流从断崖倾泻而下。这个盛夏如果说走进这个山谷，扑面而来的几乎就是天然冷气。所以哈，这个昭通总让人来了之后，不知不觉就想多待几天。第二个给大家分享到一个非常就是凉爽的城市呢，就是湖北的宜昌啊。那这个宜昌它是在这个湖北的西南部，恰好呢是处在这个中国地势第二三级的一个过渡地带。那西边呢是群山叠嶂的这个大巴山、巫山与巫陵山，那么在这个东边呢则是逐渐铺展为的这个江汉平原。这种巨大的地势落差让江河在这里是奔腾跌宕，造就了宜昌非常震撼的风景峡谷。咱们都知道咱们中国最著名的峡谷景观，这个长江三峡，那其中最长也最险峻的西陵峡就完整的坐落于这个宜昌境内哈。那么但宜昌的迷人不止这个峡了哈，在这里这个峡谷呢几乎是随处可见，这个清江一路蜿蜒，就勾勒出了这个八百里清江美如画的一个诗意。那这个黄牛峡、下劳溪还有灯影峡等等这种数十个峡谷是散落群山之间，就构成了峡中有峡的一个独特景观。所以呢，也正是因为这些山水让宜昌成了天然的降温器。宜昌超过了70%面积是山地，海拔落差是超过了2300米。到了夏天，当不少这个平原城市热浪翻滚的时候，三峡山区还有清江沿线以及百里荒，还有这个柴布溪等等高海拔区域，却常常是凉风穿林，气温舒适。再加上这个江河水气丰沛，山谷间是云雾氤氲，就算是盛夏，也总带着几分湿润和清凉。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比较，就是咱们每次就是到了夏天要避暑的地方，经常去的哈。但这个小城市呢，不一定大家经常去，就是这个贵州。贵州一般大家避暑的话，喜欢去这个六盘水，对不对？那其实，在这个贵州的西部，还有一座比六盘水海拔更高、夏天更凉快的小城，就是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这威宁呢，它是在这个贵州和云南的一个交界的地方，平均海拔是2200米，也是这个贵州平均海拔最高的县。就是因为它这个海拔高，这里的这个夏季的平均气温就只有18度左右。那就算是盛夏夜晚哈，也还要需要盖被子睡觉。而这里的清凉就离不开这个草海湿地。这威宁哈，作为这个贵州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和中国重要的高原湿地之一，25平方公里的这个水面紧邻县城，就像一座天然空调。白天呢是抑制升温，夜晚是加快散热，让这里少了许多夏日的闷热感。而这草海呢，就是这个威宁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风景。这里是水草丰茂，每年吸引了大量的一个候鸟停歇越冬，也是世界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之一。沿湖漫步看湿地观飞鸟，就是来威宁不可错过的体验。那当然，如果说你在7月前后来这个威宁，还能赶上这个彝族的火把节啊，点燃火把，围火起舞，品尝民族特色美食。比起那种热门的避暑城市，更能够感受到这个乌蒙山区原生态的夏日氛围。那我个人其实还比较就是推荐这个威宁，因为离我们就不太远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就是有没有就是比较心仪的这个避暑胜地呢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网上不停的搜罗哈，人少又凉快的地方。那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哈给大家来分享避暑胜地哈。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

这个夏时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暑期去哪儿玩哈？那同样首先要兼顾就是有特色，那同时呢还要凉快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吉林珲春，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这个特殊的小城呢是在咱们中国东北的最东端，这个地方呢与俄罗斯朝鲜两国接壤，这里能够一眼望三国，生活着中国数量最多的野生东北虎豹，距离日本海仅10余公里，却没有一寸这个海岸线，这里没有渔港，却成为了闻名全国的帝王蟹之都。这个夏天如果说要找一座凉爽有风景有故事还能够大口吃海鲜的边境小城，珲春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首先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珲春哈，它是在这个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的最东端图门江下游，是我国唯一同时与俄罗斯朝鲜两国陆路接壤的一个县级市，那同时呢也是吉林省距离日本海最近的城市。那发源于长白山的图门江一路向东，最终注入日本海，在珲春一带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边境河流。那图门江下游最大的中国境内支流珲春河则是穿城而过。那其实呢从这个地图上看哈，这个珲春是背靠长白山的余脉，面向图门江谷地，东侧距日本海仅仅是10多公里，山地河流国界与海洋在这个地方交汇，也就共同的塑造了这座边境小城非常独特的地理格局。那么剩下的7、8月啊，常年的一个平均气温也就21度左右，成为了这个吉林非常难得的避暑胜地之一。而到这个珲春哈，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图门江畔的房川，房川应该叫房川村哈，特别绕口，村啊，那个就是四川的川哈，房川村。这个村呢它是在这个中朝俄三国的交界处，也是我国少有能够一眼望三国的地方，也是国道这个 G331 的一个重要节点。近年来有不少的自驾爱好者就会沿着这条被誉为北境公路之王的边境公路一路向东，在这里完成旅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眺望。那登上这个房川龙虎阁，图门江从脚下是缓缓流向了这个日本海，那东南方向就是俄罗斯的村庄，西南侧就是朝鲜的田野与民居啊，这幅由江河国界与海洋共同构成的地理景观在全国也非常的罕见。那如果说啊，这个长白山脉以及啊它东沿的大龙岭与图门江共同勾勒出了这个珲春的一个地理轮廓，那么散落其间的乡镇则记录着这片土地最为鲜活的模样。从图门江畔的边境乡镇到长白山东麓的山林村落，再到河谷平原与湿地，不同的地形地貌和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各具特色的产业，也滋养着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生活方式。

那如果说要去这个这个珲春玩，有几个点位哈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晋兴镇哈，它也是这个图们江流入日本海前经过的最后一座中国乡镇，江河湿地边境与森林在这个地方交织，构成了珲春非常具有辨识度的自然景观。那同时呢，这里是这个朝鲜族聚居区之一，每逢传统节日，这个朝鲜族歌舞民俗活动非常的活跃，也是这个晋兴镇成为珲春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另外还有一个镇叫做板石镇哈，这个地方呢，它是在图们江与珲春河交汇地带，昼夜温差大，这个冷凉的小气候，再加上这个富硒土壤，就为这个苹果的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这个它的这个板石镇的猛岭村就因此就孕育出了远近闻名的这个富硒苹果，也赢得了这个延边小江南的美誉。那现在呢，这个板石镇整个这个苹果的种植面积呢是超过了10000亩，是我国最北端的规模化苹果基地之一。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珲春的一个镇叫做春化镇哈，这名字非常诗意，春天的春，化化学的化。春化镇地处珲春市东北部山区，群山环抱，森林广布啊。那这个地方就成为了宁夏经济生长的一个天然沃土，人参、食用菌等是春化镇最具代表性的山林馈赠。近年来，当地结合山区自然条件，规模化种植山葱、刺老芽等特色的一个山野菜，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那每到春夏，山葱、刺老芽等山野菜也陆续的进入到这个采收季，山林馥郁的清香与鲜嫩，也成为了游客来珲春必尝的一口山野味道。那其实呢，对于这个珲春来说，大海呢没有远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抵达。在这个地方没有出海口，便借港出海；没有自己的海港，便发展了陆海联运。哎，正因为如此哈，这距离日本海只有10余公里的边境小城，反而成为了东北地区连接东北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依托这个俄罗斯扎鲁比诺港，还有这个波谢特港，以及这个朝鲜罗京港，珲春哈就逐步打通了连接日本海的一个物流通道。来自东北腹地的货物经过铁路、公路汇聚在这个地方，再通过周边的港口运往东北亚乃至世界各地。那伴随着这种货物的流动，一座边境城市也逐渐生长出了一个新的产业，就比如说它的这个海产的加工就非常具有辨识度啊。反正到了这个地方，你会第一个感受就是什么中文、朝鲜文、俄文三种文字同时出现在这个路牌招这个店招和广告牌上哈，反正就非常的比较有这种魔幻感。所以呢，这个夏天如果说要出省哈，走得远一点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吉林的珲春。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

0: 好生死哎。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来自成都的道明竹编代表性传承人丁春梅荣膺了2025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全国呢仅仅只有10位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丁春梅的背后呢，可以说不仅是一项非遗，还有一方竹编世界。怎么说呢，反正大家可能对于咱们就是省内的一些非遗项目稍微比较了解的哈，就一定会听说过这个道明竹编和崇州道明。其实呢，据记载哈，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这个崇州道明土地上的先民就懂得与跟竹子来打交道。他们选竹，哎，就是首选当地的这个雌竹、砍竹。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哈，就是从这个选竹、砍竹，还有这个劈灭、刮青、分丝，十指翻飞间，坚硬的竹子就变成了一个柔软的线条，再变成了结实的背篓，精巧的骰子，耐用的簸箕，哈，就这样形成。那农忙的时候装粮食，赶集的时候背货物，婚嫁的时候做这个嫁妆，这个竹器就是这个道明人家缺不了的一个老伙计了。那么早在这个宋代的时候呢，道明竹编就已经颇具规模，产品呢不仅是满足本地的需求，还远销各地。到了明清的时期，这门技就迎来了高峰。那么其细如发丝、薄如蝉翼的精湛工艺是备受宫廷青睐，屏风、花篮等精品被选为了贡品。2014年，这个道明竹编就入选了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千百年来，道明人依竹而居，削竹为器。那今天的道明人甚至用竹子手搓出了这个自行车。这个大部分的道明人几乎是泡在竹编里长大的哈，老手艺守得住，新花样也翻得出彩。传统的技法打底，现代的设计天花，竹编就变成了自行车、耳机壳、耳环、挂件、灯罩。道明竹编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现代的生活。但是呢，道明人的创造力还远不如远远的不止此哈。大型的艺术装置频频出圈，竹编楼梯盘上而上，巨型的这个雕塑立在田野，连国际展厅里都摆着道明的手艺。2026年初，一匹高3米、长5米的竹编骏马，马年吉祥，昂首立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啊！大家看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非常漂亮。可以说，从生活的小物到这个大地艺术，道明竹编早就编进了更大的世界。崇州道明竹艺村是核心地区可以说到了这个地方，你能够。就是看到特别具有一些标志性的一些用竹子来编制的一些打卡点位哈。这里还保留着最完整的川西林盘、田户林、林绕宅、宅依水，周边竹林掩映，推门见竹，坐下编篾，就是一个非常寻常不过的日常了。那么走进村子里，空气里混着青草和竹篾的一个味道，整座村子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那竹编在这里不只是摆在这个橱窗里的展品，它长进了生活，建筑上缠着竹编，田边立着竹编装置，连垃圾桶都穿着篾衣。那如今的竹艺村已经是国家4A级的景区啊，那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你可以在竹编博物馆里看古今精品，在竹编装置前拍照，在书院喝茶吃一顿农家菜，再亲手编一只小筐。这里哈不是被打造出来的景区，它就是一个有着真实感、活人感的村子。那如果说你到这个竹艺村去玩哈，一定要注意，就是往山上走，就是无根山竹艺公园了。那无根山它其实不是座山，而是一片就是一片特别环起伏的一个丘陵，竹林是连绵如海，风过处整片山都在低语。而公园里哈，最吸睛都是那条竹编的一个楼梯，竹篾包裹的扶手盘旋而上，篾条细密交错，阳光呢从这个缝隙洒下。台阶上落满了这个碎金般的光斑，
拾级而上啊，仿佛每一步都踩在这个竹编的纹理当中，整座楼梯就是一件可以走进去的竹编作品。哎，所以呢，大家对于这种竹文化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哈，因为现在就是天气还比较热了哈，等天气凉的时候呢，就可以去一下这个崇州的道明村。以前我去过啊，我觉得非常有设计感，非常的漂亮，推荐大家去一下。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川剧变脸大师彭登怀的故乡，川剧滋养和流派发源地的雁江，藏着一个叫雁家坝的村庄。当地既无名山也无名胜，他却靠着一批老底子引来超百位手艺人进村开店，年接待十余万游客。
2: 雁家坝村藏着一个关键字，那就是匠，守护匠人匠心匠造。这个村子是如何让手艺变成消费业态，从而盘活乡村文化振兴这盘棋的呢？
3: 村口最醒目的展示墙上，一个硕大的匠字像一句不说话的宣言，讲述着雁家坝乡村振兴的内核。顺着村道往里走，振声川剧展示体验馆的欢笑声先飘了出来。
4: 我今天画的脸谱叫魔力海，我用了紫色、红色、绿色、橙色，我非常喜欢画脸谱。
5: 咱们幼儿园呢离我们的这个雁家坝非常的近，所以我们都愿意啊时不时的带孩子们走进我们的乡村，来感受我们这个川剧文化的这种氛围。
3: 村里的川剧课在雁家坝早已是日常。滋养雁江是川剧四大流派之一的滋养河流派发源地，早在明清时期就创下日开三场一票难求的盛况。变脸大师

0: 非常好的，我们开展了大量的活动，包括我们的文化惠民演出，还有我们的研学活动，加起来也有50场以上，给我们叶家坝村带来了这个大概1.5万名这种游客。
1: 老新窝子配上新村子，戏声重新响在了田坎边。
2: 燕家坝的巧劲儿在于没把川剧做成孤立的一台戏，而是把整条文化链路铺开了。村里盘出3巷8馆12元24铺一整套游玩空间，把燕江的老民俗、非遗手艺和新文创业态揉进同一条动线，游客一趟就能把地道乡土文化摸个遍。
3: 我们就搞一些研学和培训班，来一个是传承这种手艺，如果是带动就业的，直接销往国外。
4: 相当于我们把自己的手艺变成了一门生意，
3: 对，把中国文化传递出去。
4: 其实，在我们的乡村里面去剪纸，跟在其他的地方剪纸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5: 因为乡村哈，它就是我们那个剪纸题材的一个大的宝库。你比如说像，我奶奶制作的就是，沿江的那个，沿园哈，沿园那个作品，沿江那个小龙虾哈，那些就是与农村生活的那个的题材哈，就是非常那个哈，接地气的
4: 生活。
6: 燕家坝平时就是接待团建的比较多，就是企事业单位啊、学校啊，他们都就是会组织过来，然后就是体验我们这个陶艺。
4: 那他们过来的话，就是一年大概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6: 每年接待的游客的话，大概是8000左右。
1: 燕江的民俗家里确实经得起村里这样铺，川剧之外还有省级非遗东风剪纸、看家红莲高台诗舞、区级非遗燕江平内画等一系列扎根泥土的民俗非遗资源。过去他们散在各处，燕家坝则用一套空间载体，把匠人留住，把匠心做活，把匠造变成可体验的消费场景。行走村内街巷，能真切感受到这里的非遗不是封存于史料陈列在展馆的静态符号，而是深度融入乡村肌理，赋能乡村发展的鲜活动能。如今村里已引进农业文旅企业50多家，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研学学生2.3万人，吸引120个城里来的新村民开店创业。2025年村人均收入达到2.8万元。
7: 我们燕家坝村哈，一直是颠倒一条路在干，以文建村，以旅兴农，靠文化扎根基，靠产业来挣票子。对接了各大的高校，包括就是这些整艺术的呀、写生的呀、这个劳动这个研学的呀，包括我们资阳城区，还有我们成都周边的这些市民和这个学校的这个调研团队，都爱往我们燕家坝这个地方来跑起来耍，就是靠这个文化聚人气，产业来带动大家增收，也让我们这个老村子彻底这个换了新面貌。
8: 产业兴则城市兴，服务优则发展快。在资阳全力打造6+4重点产业赛道的征途中，资阳国资国企通过资本招商、技术赋能、要素保障与数值驱动，构建起从研发孵化、落地建设到投产运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以国企担当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为资阳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9: 近日，记者走进四川省口腔装备材料检验检测中心实验室时，一台牙科种植机刚刚被送进电磁兼容检测室。来自四川贝利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配合工程师进行设备调试。旁边，四川福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一台连体式牙科综合治疗机也已就位排队等待。这样的忙碌场景在中国牙骨早已不新鲜，但在以往，园区企业还不得不将产品送往成都甚至更远的地方进行检验检测，周期长、成本高、沟通难，一度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改变源自四川省口腔装备材料检验检测中心的落成与升级。该中心成立于2017年4月，由资阳高新投资集团出资建设，目前已布局集电磁兼容、环境可靠性、电器安全与性能 理化分析等专业领域于一体的实验室体。

0: 系，拥有10米法电磁兼容实验室等各类高端仪器设备近1500台套，覆盖150余项国家和行业标准。更关键的是，该中心还取得了国家级 CMA 资质和 CNAS 实验室认可资质，由国家药监局主管、国家认监委实施，在行业内极具权威性。
1: 送检的话，时效性也会更高，因为就在家门口嘛，我们直接可以送过去，比较近一些。相比之前送到成都的话，会更近一些，也会更方便。
0: 在收费方面，检测项目基准价为市场成交价的7到8折，而中国雅骨入驻企业在此基础上还可享受最高5折优惠。
1: 如果是送到成都检测的话，大概可能是会花费1周的左右时间，但是送到口检中心的话，2天我们就可以完成了。
2: 基于不同产品、不同检测项目，我们自快能够在1天内完成检验检测，在收费定价这方面给予了相当大的一个优惠力度。我们的收费定价本身就远低于市场一个成交价，同时为了扶持园区企业的一个发展，我们对园区企业还有各种优惠政策。
0: 检测服务是高投集团赋能园区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为更好地服务企业，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投集团制定了一套产业园区企业全周期服务方案，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对企业从落地建设到投产的全过程进行跟踪服务。从检测中心的技术支撑到项目落地投产的全程跟进，高投集团以扎实的服务举措为企业铺就了一条从落地到投产、从研发到取证的快车道。国企服务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为中国雅骨的加速崛起提供着坚实支撑。
3: 近日，第16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名单出炉，资阳共6人上榜，其中带头人2名，后备人选4名，覆盖工程、教育、食品等多个领域，入选人数创历史新高，位居全省第10州前列。这背后印证了资阳是个好地方，不仅是一句赞誉，更是人才与城市的双向奔赴，通过借外力引进高端资源与练内功培育本土人才，资阳正成为一片汇聚智慧、赋能成长的发展热土。
4: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5: 每周一早上，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门诊走廊便早早的热闹起来，不少老人专门来找副院长李小燕问诊。在一众慢性病老人心中，李小燕就是最放心的依靠，一句找小燕放心是老人们对她最质朴的认可。
6: 李小燕从一名内科医生成长为分管医养结合的副院长，岗位在变，可心里装着让老人不仅能治病，还能有尊严的安享晚年这件事一直没变。2019年，李小燕接手医养结合工作时，经常带着团队跑社区、进家庭，慢慢摸清周边老人的需要，有老人愿意来试住，他便每天亲自问冷暖、看伙食，连老人几点吃药、几点活动都记在本子上。为破解医养两张皮难题，他和团队优化制定了801条管理制度、266项职责划分、172个应急预案、188个流程图。如今，医养结合区域的入住老人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增至600多人，入住率长期稳定在90%以上。他还牵头在养老区和医疗区之间建立一条绿色紧急救助通道，突发疾病的老人5到10分钟就能转入医疗区治疗。这条通道运行以来，院内转诊救治成功率达98%。急救是兜底，让老人心里舒坦，也是李小燕放心不下的事。针对失智老人，他和团队共同打造认知训练区，通过老照片、老物件等进行怀旧疗愈，同时配备专业临床营养师，为进食困难、营养不佳的老人量身定制饮食方案，全方位守护老人身心健康。
7: 从院长到老师、医生、护士都很关照我们，每天啊，几乎都要来查房。
6: 在李小燕的带动下，医院建成了集医疗、护理、康复、心理、照护于一体的多学科服务团队，让医养一体化从强盛的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服务。
8: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医生，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代教老师。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他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一个医生，一个优秀的品质的医生，不仅是要医术高超，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医德，然后让病人幸福。
6: 康养服务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寥寥数人到600多位老人的家，李小燕用20年做了一件事，让医疗有质量，让养老有温度。
9: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呢，持续的深化我们的医养融合，将我们的医生、护士、康复技师、心理治疗师、我们的照护团队整体在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形成医养的一体化的服务模式，让我们的老年人少折腾少跑路，让老人入住之后呢更加安心舒心。
1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FM 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

0: 记录耳边的声音。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
3: 嘟嘟、
4: 阿拉丁、
5: 毛毛，
2: 年龄：
4: 6岁、
6: 40岁、
7: 60岁、
8: 80岁。
2: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关注到截止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那么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有的朋友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动不动呢头皮发痒，一天不洗头发啦就吹油了厉害。洗太勤呢就觉得哎呀这头发油掉了一地了。所以洗头会越洗越少吗？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洗头的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过度洗头或者说清洁不足。究竟应该什么频率洗头呢？答案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调节。过度清洁或者说是过疏于清洁都不利于头皮的健康。好，如果说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比较的干净，然后2天甚至3天洗一次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的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去看看医生，看看是否哈来进行一个调节。那么误区二，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不少朋友呢就发现一款好用的洗发水以后就长期回购使用，然而这样就容易造成头皮

菌群耐受，所以不定期的换换其他的产品，哎，效果反而可能会还不错哦。好，误区三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太用力了。很多朋友在洗头发的时候会用这个苍指甲哈在这个头皮上又抓又搓，好像要给头皮搓澡一样。那正确的做法是先挤一些洗发水，将这个洗发水在手心里面加少量的水去揉搓，然后打出丰富的泡沫以后再抹在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哈，记住一定是用指腹在这个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就能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那么误区四就是洗发以后用毛巾揉搓头发，就是在头发沾湿之后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的脆弱，然后毛巾去揉搓容易使发丝打结，然后折叠而发生损伤。然后正正确的做法就是用这个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再自然的晒干，或者说在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以后用吹风机顺着发丝方向去吹风，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将这个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关闭，我们可以用这个常温的气流将这个头发完全的吹干。好，误区五就是头发没干，我们就直接水磕碎了。头发没干的时候毛发的水分它会增加摩擦力，再往这个枕头上去躺就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尤其是进行过烫啊染啊飘的这些发丝就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然后正确的做法就是洗完头发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吹风机的温度不要太高。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丁、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游泳成为小

老鼠健身的热门选择。那么想要快乐放心的划水，又担心水质问题，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去选择卫生安全的泳池。那首先呢，就是一看卫生许可证，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那么二看呢，就是禁泳禁食标志哈。那么游泳场所它会设有一个禁泳警示标志，对不慎于游泳的人群进行提醒，哎，以保护哈，就是大家的健康安全。那么三看呢，就是游泳池水质。然后水池应该是水呢，它还是要清澈透明的，池底清晰可见。四看呢，就是水质的公示。那么游泳场所应该在醒目的位置公示水质检测结果。那泳池哈，就是游泳池水质怎么样才算是合格呢？其实说到这个泳池的水，各类指标应该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 GB37488-2019。 有的朋友说，哎呀，怎么钻研，有没有肉眼可见的一些方法去判断哈这个水质的好坏呢？其实还是有的哈，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看哈，一看你要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这个水池的颜色、清澈程度。哎，如果说这个水质有点浑浊啊，有沉淀物或者说是漂浮物太多，那就不要下水。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俯身通过水面去看水底泳道的一些情况。看得越远，哎，说明这个池水清澈度呢就越好。那么二擦，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手在这个泳池里把这个水哈稍微的打起点碎花，或者说是观察哈游泳者在这个游泳的时候打起的水花。如果说发现水花产生的泡沫在10到15秒就可以自行的散去，说明泳池的水氧化还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消毒效果呢也比较的不错。那如果说泡沫长时间一直是飘在水面上，就证明哈这个泳池的消毒能力还是有待改善的。不过呢，稍微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进入泳池前还要充分的去了解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自觉的去遵守这个禁泳的一个规定，然后培养良好的习惯。然后入池前哈，要先洗个澡沐个浴，好，然后呢我们要泡泡脚啊，消个毒啊。然后入池游泳前要做好一些充分的热身，加强自身的一个保护。那么建议大家呢自带一个浴巾、拖鞋等个人的用品，佩戴泳镜，然后泳帽入池游泳，做到文明游、健康游。

0: 展开。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响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5: Welcome to 36度。
6: 姓名
7: 嘟嘟，
8: 阿拉丁
9: 梦梦，
6: 年龄
8: 6岁、40岁、
10: 60岁、
11: 80岁，
6: 症状
12: 腰酸背痛，
13: 总是睡不着，
14: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夏天啊，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

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有一些知识哈，还是要牢记于心。就比如说气温飙升，空调风扇齐上阵，用电负荷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了。那么大家呢也记得哈，节约用电，错峰用电哈，一起平稳度过这个用电的高峰期。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到大家，那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还有防晒的工作。白天太阳辐射比较的强，臭氧的光化学反应也比较的活跃，那么大气当中的臭氧浓度会增加，建议大家午后尽量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尤其是老年朋友和小朋友，然后敏感人群呢更加多加注意留意了。然后面对热浪，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应对哈，尽量避开11点到15点的全天最高温外出。然后必须要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然后遮阳帽啊、墨镜啊、遮阳伞啊，这个四件套必须安排上。还有就是科学的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每天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出汗多的时候记得补充淡盐水或者说运动饮料，维持电解质的平衡。空调虽好，但是不要贪凉哦，像室内外的温差太大容易引发不适，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要定期的开窗通风。我一般在家里面或者说是办公室开空调的话一般就是开2-3个小时空调的话，就要把这个窗户打开，透气15到20分钟然后再关到气，不然的话你一天都在空调房里面，一天都不开窗子不开门，其实还是有点闷的，还有点不舒服。还有呢，就是警惕情绪中暑，就持续高温容易让人心烦易怒、失眠、焦虑，然后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当的午休，饮食清淡，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如果说你觉得头晕乏力、恶心多汗，那我们立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补水。如果说体温就是大于或者说是已经是到了40度，意识模糊、抽搐、持续的呕吐等这些表现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特别注意到的是高温天气容易出现这个局地强对流的天气，千万不要擅自进入野外的河道，还有一些行洪区包括地质灾害危险的区域。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丁、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8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还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啊，确实有点热。虽然说开启空调、开启风扇，但是毕竟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也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感觉。你说不开空调吧，就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来就不足的就是睡眠哈，雪上加霜。本来你就睡不好，再夜再更睡不错了。怎么样才能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哎，有很多朋友哈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总共有三步哈。第一步，到菜市场选一个大冬瓜。第二步呢，把它洗干净，擦洗干净，放在床上，啊，擦洗干净，晒干哈，把它弄干哈，然后放在床上。然后第三步呢，晚上抱着冬瓜睡觉。然后有很多朋友就问，为什么要抱着冬瓜睡觉，而不是选着其他的瓜类嘞？还有人担心，就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一些影响呢？哎，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冬瓜。要说为啥要抱着这个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哈。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它是比热容极高哈，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比较长的一个感觉，就是凉爽的感觉。这一天的特点呢，就是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要低3到5度，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哎，它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说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的高，对不对？但是它的皮儿啊是比较薄的，开裂变质的风险也比较的大。而冬瓜呢，质地是紧实的，坚实紧密，瓜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厚实一点，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去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哈你睡觉的时候，哎，你把它压裂了，然后也不用担心，哎，这个汤汤碎碎毛出来流出来啊。另外呢，这个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哈，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一个天选之瓜。然后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一些风险？新鲜完整的冬瓜自然是无毒的，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有几类人群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就比如说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因为容易哈，就是滚动的冬瓜呢往往比婴儿的体积还要重。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说像这个口鼻被这个冬瓜阻挡了，没有办法自主的移开，将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说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如果说你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因为受凉然后引起身体的不适。然后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哈，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冬瓜表皮的一些细毛蜡质过敏。然后最好呢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然后并且呢把这个外皮擦洗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然后痒啊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又怕这个冬瓜变质哈，那就彻底的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在食欲不振的夏天，哎，正好呢就吃点冬瓜改善一下胃口。它自身水分是非常丰富的，几乎没有特殊的味道，却能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吸味儿。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冬瓜糖哈，这个冬瓜糖呢其实小时候我们也特别喜欢吃，你可以哈就是自制，
就是你用白糖腌制冬瓜条做成冬瓜糖啊，这是一款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传统的米饯。然后新鲜的冬瓜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以后，哎，你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其实冬瓜的吃法还是有很多的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6: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接下来一起关注组新闻。近日，中国田径运动会正式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资阳籍田径运动员刘霞军成功入选，将出战女子100米、女子200米及女子4x100米接

0: 里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近日，由华强方特重磅打造的东方奇幻 IP《山海》在资阳方特国色春秋迎来首映，并正式作为常态化体验项目向游客开放。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阴晴冷暖早知道，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25到37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5级，非常有利于臭氧生成。7号晚上到8号白天多云见晴，气温是25到38度。8号晚上到9号白天晴，气温是26到38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唱，还有什么样的歌想点，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刘思涵演唱，叫做拥抱你。

好，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从前那个女孩》。这首歌是来自刘浩林、林晨阳联合创作的词曲。

这首歌是延续了王鹤野在抒情领域一贯的遗憾倾诉感，那么将回忆当中的一帧一帧过往的片段都是轻轻地放在歌曲的字字句句当中。青春诚然不尽是遗憾，当回忆再重来的时候，那个空荡的窗台是否依旧熟悉，远去了挚爱依然远去，只是留在咱们心底成了故事之外，再也是无法回来的一种遗憾。

0: 好，看到婷婷发来的信息，她说总有一天有人会明白能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心里的那一股释怀还有坦然。好，感谢大家分享听歌的心情，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歌是来自魏翔演唱，叫做时差， 是来自咱们的老庞友瑶瑶发来的信息，他说想点一首时差来自魏翔演唱的歌，把它送给自己吧，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心，也希望自己能够是一帆风顺。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
2: 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茨库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有时再多因为他说不出话，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城声浪，陪您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意。

好，来自魏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时差，送给雅雅还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叫做山外。这首歌是来自严艺丹、李若曦作词，由李若晨作曲的一首歌，那么是来自张元演唱。那么这首歌是武侠题材的一首歌，那么也是作为电视剧莲花楼当中的一首歌而播出的，融合了传统民乐和现代的编曲，运用了吉他还有 笛箫等一些乐器，营造了江湖意境。编曲由杜阳和陈通共同完成。

这首《山外》呢，是以《山外青山》《楼外楼》《春江花月夜》等一些古典的诗词意象为串联，通过像竹林论剑、还有风鸣孤舟等等一些场景，刻画了武侠世界当中侠客的生存状态。那么作品既呈现了咬咬牙活下去的挣扎，也书写了功名入海流的一种洒脱，围绕江湖规矩和人生城府

好，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最近呢喜欢上了一首歌，来自电视剧《茉莉》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方寸之间》。他说挺好听的，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名字叫做《住在心里的人》，是来自零度作词，由齐修远作曲，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歌，是在2025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单曲。这首歌是旋律简洁，非常的抒情，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就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好，这首歌叫做《住在心里的人》，是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那么也是唱出了阿妈对崽的一种关心牵挂以及浓浓的爱意，将亲人长辈默默不声却悠远绵长的爱。

这首歌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吧，那么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忽然之间》，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屈原作词，由印青作曲，王宏伟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西部放歌》。那么这首歌是在99年的时候，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然后呢指定由王宏伟在2000年央视双拥歌舞晚会上首唱的一首歌。

那么这首歌是把当代人的思想情歌融入了其中，浸透着西部民歌的传统精髓。那么王宏伟也是把新疆汉子自由奔放的激情和他潇洒大气的演唱方式融为一体，唱出西部放歌的高远意境。那么也是体现出了艺术与时俱进的一种精神，他那张弛有度、大气磅礴、声情并茂的歌声，为中国民族男高音也是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好，1035经典永流传，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五情况，看一下第五名林俊杰《街道》。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
6: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思维弄闷层。好，欢迎大家，
0: 我是百灵
1: 江东。
0: 好的，东哥，你有没有发现哈？
1: 啊，
0: 今年我们这样剪裙子的这个风气非常的盛，而剪朋友朋友特别多啊，剪裙子的朋友特别多。
1: 裙子，
0: 裙子，嗯，
1: 你说的。那个你不说我都忘了，其实因为前两天我们下了好大的雨嘛，所以呢回乡下的时候嘎、
0: 啊、
1: 看到好多人提起那个兜兜，哎呀我说他们干啥子呢，这什么子转过来转过去还抓子包袱一样哈。
0: 哎，我跟你说，因为前几天嘛、啊、是你有别的工作安排啊，都是如姐在跟我搭档哈、
1: 啊、
0: 如姐就是一个有窝子的人。
1: 有窝子？
0: 是的。
1: 哦哟，啥意思？
0: 附近有一个山，名字叫鳌山、
1: 哦、
0: 然后那个山上就有他的那个窝子，
1: 窝
0: 他就知道哪些地方有蘑菇，一下雨他就往那儿走，然后就会有。
1: 结果呢？
0: 他在那个绿化带都能看到两个，哎呀，看到我真的心情好伤心哦。
1: 克服不迁哦。
0: 对，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感觉跟蘑菇好像没有什么缘分。
1: 嗯，
0: 就这个滋养哈，最近这段时间啊，那个真的。剪裙子的风气特别盛，然后剪到裙子的朋友也特别多。
1: 哦哟，我说
0: 嘛，但是呢，我就剪不到。
1: 哎，我在朋友圈就看得到，经常看到哈，我看到，哎呀，发的哇。

0: 别他们有些人他录的那个视频啊，然后哎呀那个尖叫声简直是不摆了。
1: 那东哥，你有没有见到过镜子吗？
0: 哎，说实话哈，我因为确实你晓得前一段时间工作安排，就没得时间去见，我就在朋友圈看。但是呢，我以前小时候经常去见，我也很喜欢、很喜欢去见那个镜子。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它特别特别的香和鲜呐、啊，真是。但是这种镜子有一个特点，好看的镜子，颜色鲜艳的千万不要去见。
1: 就是那种红杆杆。红伞伞白杆杆，吃了要烫
0: 斑
1: 斑
0: 的那种。
1: 对，就是菌子这种东西，就是越好看越漂亮。它就是
0: 有毒。
1: 对，它越是可能吃不得。
0: 对，它就行。哎，我觉得那么漂亮，我好看，肯定好吃个。
1: 对，
0: 其实吃得其饭哈。所以呢，菌子呢，它不是你颜色越艳丽，然后呢长得越漂亮，它就可以吃。
1: 不，
0: 它相反的就是颜色越鲜艳，然后呢它越不能吃。
1: 没错哈，所以说安全意识要加强。
0: 对对对，
1: 各位，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今天在滋养见到过菌子没得，见到过蘑菇的没得哈，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捡蘑菇的一些奇妙的经历吧。
0: 哦，对头，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的公屏、然后来给大家互动留言哈。
1: 是的，
0: 发一下你捡菌子的一些故事哈。
1: 没错，
0: 那你捡到过那个真正的山珍，哎，就是我们说的鸡肉菌，对不对？
1: 哎、
0: 还有叫啥子，叫三八菇，
1: 我们叫三大菇
0: 啊，
1: 三大菌，
0: 这样都喊的三八菇。
1: 哦，三八菇
0: 啊，对对对，三八菇、啊、然后大家
1: 就是山蘑菇啊。
0: 哎，对对对，捡到过没得哈？
1: 哎，
0: 我反正只要没捡到过。
1: 哎，或者是像我们东哥啊，就看到那种红色色的。
0: 对呀、
1: 还是哎，是满载而归呢，还是被蚊子抬走了哈？
0: 哦，
1: 都来
0: 给大家
1: 分享一下。是的哈。好，那我们大家都在我们的公屏上分享起来哈，掰起来哈，这个捡蘑菇的一些经历吧。
0: 嗯，对，看到有朋友说，哎呀。
1: 东东终于回归了哇、想你的很。
0: 当真哇假的？当真还是假真呢？真的哈，我信你、
1: 不加大，不加大。
0: 对对对，不加大哈。
1: 是的，又换人了，不是又换人了，是换回来了。东哥是常驻啊。
0: 对，我们俩都常驻。
1: 对，平时如姐
0: 但是平时有工作安排的
1: 话。对，是如姐辛苦哈，帮我们带一下班，代班主播哈、我们两个都是常驻主播哈。
0: 嗯。
1: 哎。二说的哈哈哈，谁有每个窝子呢？哎呀，
0: 看来他也有个我们捡蘑菇的窝子了，嘎。
1: 啊，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窝子嘛？
0: 不可能，他的窝子哪么可能跟我们分享嘛？他自己去，哎，一到下雨天，那个蘑菇长得快，马上就捡起回来了。
1: 对，前两天好像又晚上又下了一点雨噻，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说走，我们又去捡蘑菇嘛。然后我老公说，哎呀，算了算了，已经失去信心
0: 了，对吧？可能被蚊子抬就走了那种，嘎。
1: 可能蚊子也抬不动他。
0: 我的妈，那个真的山上那个蚊子，山蚊子，它好。凶我
1: 凶哦，
0: 咬一下就是一个包。我平时被蚊子咬的都不起包的，到起包那种，真的是有点毒哈。
1: 它确实是有一点，它在还有
0: 一个
1: 刮的，
0: 哎，对，滴滴大一个那个咪咪。
1: 对，你不知道它是啥子，你还有时候它可能就是跳来你的手上，然后你就一下就有个红包包，就有个红点点。
0: 其实呢，我跟你说啊，因为它吸了，你根本感觉没得出那种触感、痛感了。然后它吸了，其实吸了慢慢的，你有时候不注意，你看，哎呀，抬起来看了，它那个肚皮都是红色的了，对，成红色的那种。
1: 哎，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然后一下它就会很痛哈，而且刺痛那种感觉哈。
1: 啊。
0: 我们朋友说的，枸杞说的，捡菌子了，捡菌子了，咋捡嘛？你也不跟我们说一下。
1: 捡不好就躺斑斑。所以这个捡蘑菇这件事情哈，大家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
0: 对，
1: 你不认识的蘑菇千万不要捡，
0: 千万不要乱去吃哈，
1: 对，
0: 真的哈。
1: 当然你觉得好看哈，你捡来看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说你要吃的话，一定要是吃你真的能够认识的，
0: 必须要认得到的哈。
1: 对，特别是像有一些蘑菇，它长得很像，它毒蘑菇和普通的蘑菇它长得很像，但是呢，它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之下，一定是要非常的谨慎了哈。
0: 哦，对，哎，那么来人呢，就是之前我们在乡下的时候哈，那老一辈的就我们说，哎，我们放了点。蒜子在里面不拍哈，就是捆蒜子把它剥开以后、如果蒜子变了颜色，那个蘑菇就肯定是有毒哈。但是这个是我们老家的一种传，就是那个那么煮菌子来辨认的方法哈。但是我确实是真的哈，
1: 煮都煮了，
0: 就看那个蒜子它变不颜色、
1: 哦
0: 如果变颜色就全锅都把它倒掉。
1: 哦，那我发现就是我们在吃那个平菇的时候、我也会放蒜哈、那蒜就确实不会变颜色。
0: 对对对。
1: 啊，当然这个的话还是要谨慎哈，这个只是那个口口相传的一种方法哈。具体我觉得还是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0: 对，一定要把这个菌子认
1: 清楚，
0: 它能不能吃就一定要大家晓得的。
1: 对，特别是像那个三大菇哈，它有一种叫烂熟菇的那种菇，它跟三大菇就长得很像。
0: 哦。
1: 但三大菇它有一个特点，就它的那个伞上面它有一个尖尖这样子 戳起的那种。
0: 哦。
1: 然后，但是那个蓝搜狗它就没得这个图。
0: 它就是平的。
1: 对，它就没这个图的，但它其他的就长得一模一样。
0: 嗯、哦，那这个确实还有点不好认哈，那就看那个伞，它是有个尖尖，
1: 上面有个尖尖，
0: 还是平的，然后就分清楚了，对吧？
1: 对，
0: 还是比较好认噶。虽然长得一样，但是我们就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哈。
1: 好，二
0: 说的它的他们乐山叫做大脚蛄。
1: 嗯。因为他的脚很粗，粗杆杆，
0: 对，
1: 大脚蛄，
0: 那个脚确实有点粗哈，
1: 胖墩墩的。特别是你捡到那种，就是他那个根根那么长那么长的那种，
0: 哎，
1: 哦，你看它上面好像没得好大的，但是它的根根你往下挖往下挖，发现，
0: 嗯、
1: 哦哟，感觉整个山都是它的脚脚。
0: 胖墩儿个，小胖墩儿。
1: 但是这种的话，你就相当于把窝子就直接给它毁掉了。
0: 啊，所以你就是我们还是留点种嘛，
1: 留
0: 个窝子嘛，像刚才那个阿尔斯的阿尔说的。
1: 白蚁的窝、
0: 哦、
1: 就是有白蚁的地方它不一定有那个三大蛄，但是呢、嗯、有三大蛄的地方它是一定有白蚁窝的、
0: 哦、
1: 那如果说你挖得太深了，你就把人家白蚁的窝给人家挖掉了，那人家白蚁就搬家了、哦、搬家了明年这儿就没有了，
0: 没得了哈，
1: 对，
0: 还是要、
1: 哎、小心点啊，不要把人家窝子跟人家吵了。
0: 对，所以呢我们刚刚有朋友说他晓得窝子在哪里，就这个原因哈，他肯定就是不是连根跟人家拔完的了，
1: 对，人家要留点，
0: 留点种嘛，
1: 人家所以说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哎，对，好，枸杞说的，他说看到朋友圈好多就是发那个三八股的、
1: 嗯、
0: 看到别股的见到那么多，见到那么多，羡慕得很，确实我们只有羡慕的份，真的不晓得哪里可以见得到。
1: 平安师傅也说的是他们叫三八股，
0: 嗯，
1: 啊，那应该就是资阳本地人啊，
0: 嗯，
1: 啊，资阳说的是见三八股哈。
0: 啊，还有朋友说的，这两天不好见了，不下雨，土干得很，确实样子啊，一到下雨天，你看到那个山上，只要有的有曾经见到过蘑菇的山哈，到处都是人，一会儿就是一坡一坡一坡。以前我们小时候
1: 人比菇多，
0: 那可必须的噻，肯定是。那如果菇比人多的话，就不能那么去捡了，对吧？
1: 就是那种地毯式的搜寻。
0: 哎呦，对对对，而且眼睛是非常的尖哈。
1: 对，前段时间我们驼三桥旁边有一大片那种就是比较自然的，就是种的树子嘛，它有一大片，每一天里面都是人。地毯式的搜索，就是你发现你走进去之后，哎呀，算了吧，因为人都比那个蘑菇都多了，
0: 嗯，就比那个的眼睛尖，噶。
1: 对对对，但我看他们拿起那个袋袋，还是装了两大袋袋，还是凶，
0: 嗯，
1: 还是会见。
0: 好，那我们又晓得有个地方了哈，驼三桥的地方。
1: 没得了，没得了，
0: 没得了。看嘛，北林马上说没得了，下了雨就有了哈，大家赶快晓得了哈。
1: 好好说嘞。煮啥子没有分我吃嘞，煮了三八菇
0: 啊，他们那个地方叫长脚菇，哎、
1: 哦、
0: 我们每个地方叫法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地方老家叫鸡肉菌、
1: 哦
0: 嗯、哎、
1: 哦、
0: 我们是不说的鸡肉菌，我们说的鸡肉菌，
1: 鸡肉菌。我们家说的是三代菌，
0: 哦，
1: 三代菌，
0: 看嘛，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家都晓得就是那个比较好看的，而且很
1: 好
0: 吃，好
1: 香好香啊。
0: 对，
1: 哇，那个我老公喜欢了来煮汤，我喜欢了来炒、
0: 嗯、
1: 就用了小青椒来炒、嗯、我觉得好香啊，又脆又香的。
0: 对，你说的我又流口水了，然后那个我就想那个小青椒配到了蘑菇那种鲜，哇塞、
1: 哎、
0: 好下饭哦。
1: 哎呀，我要再去见你，我快再下点雨吗？
0: 驼三桥哥
1: 啊，枸杞说的，听说下雨之后万达那边的绿化带里面都见得到，确实哦。
0: 对，它不分地方哈，只要有那种树枝遮到的地方，它
1: 然后有白蚁的窝的地方、
0: 哦、对、
1: 啊、
0: 基本上
1: 都
0: 有，
1: 会有，
0: 但是白蚁窝在下面你又找不到。不好看那个有时候、嗯、
1: 就是那个树，你要看树的那个树干，它有些被白蚁啃过的痕迹、
0: 哦、
1: 那多半那下面它就有白蚁窝。
0: 哦，这个也是一个经验了，
1: 是的是的、嗯、好，虽然说我经验很丰富，但是我从来
0: 没见
1: 到过，基
0: 本上没见到过。
1: 好好说的，你们先走啊，找到地，然后下次我们一起组队。哦，你来直接捡爬货呀。
0: 哎，好，你我们跟你说了啊，驼三桥你也打哈，你打探哈，看到底有没有嘛，有就跟我们说一声噻，在直播间冒个泡噶。嗯、
1: 啊，三八菇煮蛋汤香得很哦。是的，是的，我老公就很喜欢来打蛋汤。
0: 哎，确实还可以，那天就是他们送，哎，送
1: 你了个，
0: 送了我三对儿、
1: 哦
0: 哎，但是小宝贝儿那种刚刚冒芽芽的，确实好。好香哦，真的好吃。嗯，
1: 对对哈，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你们在资阳哈，今年见到过三大菇没得？
0: 哦，
1: 见到过的话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捡蘑菇的奇妙的经历。
0: 哦，不管是三大菇还是其他的蘑菇，
1: 嗯、
0: 都是可以说一下的哈。
1: 啊、
0: 哎哎，说。 等会来给大家继续摆嘛，因为我觉得我突然说起蘑菇我就停不下来，
1: 可能对要可能得30秒钟讲不完
0: 对，因为时间太短了哈，等会再给大家继续摆。
1: 对，马上要进入到我们广播的休息时间了哈，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有没有见到过真正的三针啊？还是说像我们俩哈，哎，天天去看，见一两个小时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3分，不抢1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FM 103.5，
7: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
1: 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5: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八十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
4: 紫薇龙门阵。
1: 欢迎大家，
6: 欢迎大家哈，我是江东，
1: 我是百灵。哎，那我们刚才呢聊了啊，在滋养煎蘑菇这个事情，大家聊起来是一定是激动得很呐，
6: 都刹不到锅了，收不到嘴巴了。
1: 是的哈。
6: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嘛。马上医生说我们哎，为啥子他说的话脏都不脏？
1: 好，继续来看哈，我们的这个航航说的。不要说了，说的我都想回家煎蘑菇了。你在哪里？分享一下哈，你在哪里可以回来哟。最近我们的暑假有很多好玩的。
6: 航航是上次就是发了朋友圈来拿了、得了那个咱们送的那个小小的心意之后，
1: 是的是的，还给我们专门发了一条抖音，
6: 对，长长的抖音啊，跟索契这个小伙子哈、
1: 对对对对，他说啊，索契煎三八菇激动得很哦，对对对，
6: 必须的噻，硬是。
1: 城市里要卖多少钱一斤、
6: 好像是今年子卖的要便宜，哎，有些一百多，有七十八、七八十嘛，
1: 七八十哪里有七八十的？跟我说一下。
6: 碰噻，看哥哥看噻，碰运气噻，你也看不要。比如说他今天捡的有点多，哎，然后到时候捡的还没卖完的话，哎，那个时候肯定要便宜点噻。
1: 对对对，因为前几天我去问了一下，要130。
6: 哦哟，还是有点那个哈。
1: 是有点贵的哈。啊，黄琦说，那你们组个队嘛，带我们去捡一下。等下雨嘛，看好就下雨嘛啊。
6: 哦，祈求一下下雨。
1: 然后说了，我以前捡过那个大的盆那么多啊，大的盆那么多，捡那么多。
6: 全部都是三八菇，还是有其他的蘑菇呢？这个应该是全部都是三八菇的话，哦，你这个就吃票子了。
1: 是的，是的哈。元宝说吃鲜艳的要躺板板，是嘞。
6: 那确实哈，躺板板。
1: 人家就是了红伞伞白杆杆，吃了要躺板板。啊，喜欢捡菌子的朋友们来聊一下啊。元宝要下班了吗？还早。
6: 还早嘞。
1: 还有
6: 那么久时间，我得跟你说一下，就你自己听嘛。
1: 也在锁定一下我们哈。
6: 啊，对。
1: 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摆起走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给大家聊一下滋养百事通哈。
6: 要得。
1: 啊，这里呢有很多的有一个好消息
6: 啊。
1: 啊，说出来你要拍巴巴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要拍巴巴掌。
6: 你晓得哪？你要给大家说哪里可以捡菌子？
1: 比捡到菌子都还要高兴
6: 哦！
1: 就是在7月3号的时候，中国田径协会正式公示了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名单啊！咱们滋养走出去的姑娘刘霞君成功入选了。哎呀，你看嘛，果然拍巴巴掌了，是不是？
6: 必须的，我们滋养人肯定是要给我们滋养人扎气噻，
1: 是的哈。
6: 哎，刘霞君这个名字我们熟悉噻，是吧？因为我们在节目啊，或者是其他的短视频平台，我们都是看到过，还有听到过哈。
1: 对，
6: 他就是05后出生的00后小将哈。
1: 哦，
6: 就是我们滋养人的骄傲哟。
1: 没错哈，他这次呢要出战女子100米、女子200米、女子4x100米接力，还有混合4x100米接力四个项目。
6: 哦，四个项目。好，他的成绩呢也是实打实的，对不对？
1: 没错，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6: 嗯，要得。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个人项目哈。
1: 哎，
6: 在2023年的时候，亚洲 U20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银牌，然后他的时间呢是11:850秒。
1: 哇，好快啊！
6: 对，
1: 2025年世界田联洲际巡回赛啊，金标北京站女子100米第5名，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第5名。
6: 嗯，
1: 啊，这个时间也是11:06。 五秒啊，比之前刚刚那个还要快哈、啊。
6: 对，好，2025年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女子卢思敏巨星哈，她是获得了的。还有就是全国田径大赛奖第四站女子100米的季军。
1: 好，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女子100米季军哈。接下来说一下接力项目，2023年呢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女子4x100米接力金牌哦。
6: 哇，金牌哈。
1: 哇哦。
6: 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他得到了全国田径大奖赛青岛站女子4x100米和男女混合4x100米的冠军哦，也是冠军噶，
1: 太棒了。
6: 嗯，还有就是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田径4x100米的混合接力赛当中啊，获得了亚军，他是我们的四川队嘛，
1: 没错哈，这简直就是一个
6: 紫阳飞人呐、啊。
1: 哎呀，按照这个赛程呢，亚运会田径赛事9月23号到29号在名古屋开战哈、哎。到时候嘞，我们一定要去啊，就是在电视上哈，给我们刘夏军姑娘扎起哦。
6: 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去现场啊。
1: 对，必须扎起嘛。
6: 哦，对对。那我们说完了我们紫阳的飞人，再来说一下一群非常可爱的毛孩子。
1: 是的，7月4号的下午呢，紫阳万达广场1楼，哎，搞了一场非常特殊的约会
6: 哦。啥子特殊的约
1: 会？就是紫阳有一个爱宠群，
6: 哎，对，我都在里面。
1: 对啊，之前我也在，不知道为啥啥时候就没在里面了。哦，我的 QQ 在里面。
6: 哦
1: 啊，然后呢，它是已经是第91届流浪动物领养公益活动了。
6: 嗯，对，哎，这个活动说实话哈，真的是搞得好哈。
1: 没错。
6: 那么我们就是说，从自己做起嘛，关爱流浪动物，领养代替购买，
1: 没错，
6: 这是他们的一个主题活动。
1: 是的，现场呢有40多只小猫小狗，整整齐齐的就坐在他们笼笼头，等待他们的有缘人哈。
6: 对，哎，大家可能有朋友想问，哎，这个我也想领养一个。那他有啥子条件没得、啊？
1: 来听我们细细说来哈，他有3道手续哈。
6: 哎，
1: 首先签领养协议，
6: 哎，这必须的嘛。
1: 嗯，然后留个人信息啊，承诺科学养宠打疫苗哈。
6: 嗯。
1: 第二就是接受志愿者定期回访，
6: 哦，
1: 所有的猫狗都要落实绝育，还要给补贴哈。
6: 这位是非常的好啊。
1: 对，他们的负责人呢也说了，这个活动搞了7年了哈，每一场呢大概是有40只，成功领养的呢有10到20只不等。
6: 对，7年的一种坚持，每次把流浪动物还有温暖的家庭连接在了一起。
1: 没错。
6: 虽然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但领养呢，其实呢千万不要一时的信息哈。
1: 是的。
6: 它是一份沉甸甸的生命的契约和约定。
1: 是的，
6: 爱护从拒绝弃养我们一定是做起哈。
1: 是的，说得非常的好哈。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领养宠物这个事儿哈，因为那天晚上我正好也在现场，就是我是去看那个偷吃大赛，然后就正好就看到旁边有很多人在那儿围着，我就走过去看了一眼，哇，我说哇，这个是领养代替购买的一个爱心领宠活动，我还拍了几张照片，啊，当时我两个侄女儿还来了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他们还去看了一下，但没办法，就是他们都不是这边的人，其实他们很想养，但是他们不是这样的人。然后就两个小朋友特别的遗憾，因为我养不成。
6: 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朋友，爱他不要一时兴起哈。
1: 是的，
6: 因为我们要养他就是一辈子。咱们其实猫猫狗狗他们的寿命比较的短，
1: 对，
6: 所以呢大家爱他，你可能是爱他，但是呢他会跟你是一辈子。
1: 对，而且就是可能你的世界里面不一定只有他，但是他的世界里就只有你。
6: 哦，
1: 真的是这样子的啊，就你的一辈子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他的一辈子也只有你。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对待动物哈，对待宠物哈，就是有些人可能不会不爱动物，有些人也不爱宠物，但是呢我觉得你可以不爱，但是请别伤害。
6: 对。

0: 哎，确实是哈，希望大家一定是做的哈，爱他就爱他一辈子。
1: 是的。遵循规矩，你的大男人主义，管太宽了，黑了，说你已经黑了，无可救药。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滋味龙门阵，
1: 欢迎大家。
6: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再分享一条心跳加速的消息。
1: 什么？
6: 2026年资阳市有奖发票活动，今天也就是7月6号暂时上线喽。
1: 怪不得哈，今天早上我老公给我发了一个那个发票，我说你干啥子？
6: 我也发了一个红包。
1: 他说的哦，他说的我开了一个发票，我要去抽奖。我说哎呀，可以抽奖了呀哈。
6: 哦。
1: 之前我们不是跟大家说过嘛哈，我们资阳呢也是其中有奖发票的一个地方一个试点。那么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抽了啊。
6: 哎，那个发票它的总金额有好高呢？能不能
1: 高达1866万？哎呀，
6: 有点高，
1: 空气都流出来了。
6: 那肯定是。
1: 单张发票最高可以抽1个 W 的红包。
6: 哇，确实安逸哈。哎，那么来整呢？我们就是通过云三福 APP 进入资阳市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就可以了哈。
1: 没错。
6: 那么单张的金额满100米，然后呢，抬头要写本人的真实姓名，还有云三福。

0: 记得了，不得行的哈。
1: 一个月不能超过30张。
0: 哦，那么大家就是可以零售还有餐饮还有以旧换新的汽车呀家电呀还有三 C 数码都是可以参与。
1: 对、对，只要你买了这些都是可以的哈。各位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发票翻出来哈，试试我们的手气。
0: 哎，确实哈，我们最高的奖金也那么高。
1: 哎呀，想起都觉得兴奋。
0: 对，资阳是个好地方，有非人、有爱心，有大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将会带大家去资阳玩。
1: 对哈，刚刚我们说这样是个好地方
0: 啊，
1: 好吃好耍好风光、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好耍的嘛，走，这样耍起，
0: 走。
2: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乐江东带你云游资阳，
3: 走，资阳耍起。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1: 好的，欢迎回来哈。那接下来就这样耍起嘛。
0: 那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哪里耍呢？哎，夏天家我们带大家去耍子嘛，我们耍水。
1: 暑假到了嘛，小神兽都回家了，对吧？都放假了哈。根据我们这样是教育和体育局的安排呢，小学、初中7月10号放到8月28号，然后高中呢是7月11号放到8月28号。其实很多家长嘛，可能都在愁该和娃儿一起去哪儿耍哈。
0: 对，愁啥子嘛，其实没得愁的哈、
1: 不要愁，
0: 我们只要方特呢走起噻。
1: 是的是的。

0: 好的，刚才东哥说了哈，不要凑，不要凑哈，这个苏家带娃儿去滋养房腿，因为水上芦笛应有尽有，大人小孩都能玩哈，恩宠惊喜是等你来解锁。
1: 对，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哪些耍的和所有的朋友分享。哎，觉得这个项目可以的话，哎，我带了娃儿去，带了你的亲戚朋友去，都是可以的。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嘛，我们这个暑假是水陆同欢。首先，陆地的是滋养方特国色春秋、祁门江湖节。那水上呢，
1: 就是水上的电影节哈。
0: 是的，就在方特水世界哈。
1: 对对对，
0: 一共是51天水陆日夜狂欢。哎呀，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水陆狂欢的这个营业时间哈。方特国色春秋呢是七月四号到7月10号哈。这几天呢是早上的10点开门啊，晚上的7点就闭园了哈。但是从11号开始它就不一样了。
1: 啥子不一样啊？
0: 它早上9点就开园了。是的，然后晚上延迟到了9点。
1: 哇塞，
0: 哎呀，你看嘛，真的是狂欢一天，直接一个对视啊。然后8月31号呢就不一样了，因为要开学了啊，早上10点，然后晚上5点就闭园了哈。
1: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哈，我们方特水世界哈，7月4号到10号呢，它是上午就是10点，然后到下午的7点哈，
0: 是的，
1: 19点。那么从11号到8月30号时间就变化喽，
0: 哎，
1: 稍微变哈，10点开始，然后晚上到。
0: 哇，晚上到10点，看来是有惊喜了。到底有什么惊喜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进行揭晓哈。好，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国色春秋当中啊，有那个

0: 考量。那么从政治上来说的话，泽连斯基呢现在也面临着国内的压力，包括我们看到乌军前总司令呢扎罗日内呢日前呢也回到了基辅，宣布呢要参加总统的选举。那么这对于泽连斯基的政治前途呢可能会带来一定影响。现在泽连斯基显示出这种强势，主要还是要加强对国内的控制。那么从普京来说的话，特别是随着乌克兰大量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远程导弹呢，已经开始投入到对于俄境内重视目标的这个打击，所以普京呢在国内同样承认。
1: 好的，继续来说哈，这个山海是神兽齐国尽收眼底。
2: 嗯嗯嗯

0: 山海呢一路上啊是凤凰还有烛龙应龙以及鹿舞等等哈。嗯，那在山海经当中的那种麒麟蚁兽也是会悉数登场。
1: 嗯，
0: 那些以前我们只在书里面见过的神话形象呢，会全部出现在你的面前
1: 啊。对，起来我们还要探秘闺蜜的地下溶洞哈，以及飞越昆仑的雪顶呀，横跨东海一种波涛。
0: 哇，最终呢我们会抵达云中飞行城市啊。
1: 嗯，
0: 那我们最后呢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也就是说是那种双脚悬空的哈，然后座椅随画面调整姿态，然后会上升、会俯冲、会闪躲、还会滑翔，就是那种凌空飞翔的这种快感哈，它就会扑面而来。所以说，
1: 大家就是如果想。
0: 耍过来都想二耍，
1: 确实个样子的哈。我没耍过我都想去耍哈，特别是你想嘛，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好巴适哦。
0: 对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方特国色春秋》当中的很多的主题项目哈。有寻找李白啊，寻找李白呢是穿越盛唐长安和诗仙对饮赋诗。然后呢是万世春秋啊，这个呢是。文武贤歌里面去悟万世师表的智慧，
1: 对，还有那种古蜀历险哈，就是我们随古蜀的勇士探秘三星堆文化，
0: 是的，
1: 以及我们我以前也给大家谈到过的那个石窟奇遇哈，
0: 是的，
1: 我们邂逅蜘蛛观音以及千年石刻一个瑰宝，
0: 是的，然后呢就是天府之眼，还有飞龙在天这些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暑假呢，它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江湖入戏。奇幻江湖大巡游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有奇门夜宴，还有璀璨的烟花秀，因为它你看它时间延长了之后哈，它就
1: 它有很多的更多的一些活动了哈，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
0: 是有51期的璀璨烟花秀哈，
1: 大家都是非常期待的，
0: 晚上9点准时哈，它就会点亮夜空了哈。
1: 对对对对，确实哈，大家个赶快去哈，如果来得还来得及哈，时间还久，
0: 11号，
1: 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已经是放假了，对吧？
0: 已经放了，
1: 对对对，
0: 然后11号之后呢，就会开启我们暑期的
1: 时间会延长，
0: 对，好，然后接下来呢，说一下我们自扬方特的水上世界，它的水上电音节啊，这个来也是这不是我说这个周末我的两个侄女来找我玩嘛，然后他们就是去那个水上世界玩，结果呢，哎呀，这个水上电音节还没有开
1: 有点遗憾，没得关系，下一回来嘛，妈下一回过来应该就可以耍了哈，
0: 是的是的哈，这个呢是属于是在这种水上面，就中间那个飓风湾那儿嘞，然后是那种大型的狮身蹦迪现场
1: 哦，还有就是网红 DJ 他就是
0: 进行空仓的一种音浪、还有人气 MC 点燃狂欢氛围啊，电音碰撞水花就浇灭了所有的燥热，
1: 哎呀，想想的安逸哈，那种氛围，哎呀，那么多人在里，然后看到我们的网红 DJ， 哎呀，还有就是 MC 这个的，
0: 还喊麦，
1: 哎，对对对，确实有点安逸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多巴胺系、还有阳光系、热辣系以及盐系等等一些风格百变的颜值男女团，高能量的登场，哇塞！
0: 对，其实这几天，这几天的那个 NPC 哈、就是他们虽然说没有去做一些狂欢的那种节目，但是呢，他们也已经在现场
1: 预热了嘛，
0: 对，打扮成了各种各样的角色，就有点像 cos 的那种
1: 哦，
0: 对，打扮成各种各样的角色，已经在现场啊，在欢迎我们啦，
1: 哦哟，赶快哟，
0: 在各个的那种出入口都会有一些那个 NPC，
1: 相当于他们来预热，大家呢就是还没到正式的开始表演，其实正式表演他们会有很多的节目给大家哈，惊喜等着大家的哈，
0: 暑期呢是每晚的9:30上演，然后51场依然是轮番绽放，
1: 对。烟花秀哈，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 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1: Oh my god。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7: 滋味龙门阵。
1: 我是百灵，
7: 我是江东，
1: 欢迎大家，
7: 欢迎所有的朋友。
1: 好的，在这里呢，再次的提醒一下我们今天获奖的朋友哈，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另外呢，就是城墙倒拐这位朋友哈，你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是我的证明哈，我已经在后台联系了你，但是呢，你没有回复我啊，这个是我给你发的信息啊。好的，你赶紧到你的视频里面、视频号里面去哈，给我回复一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
7: 对，
1: 好的，那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自阳融媒体中心的负楼203来领取奖品，找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5点，找一位姓方的姐姐来领取就可以了。
7: 对，同时呢，要给大家说哈，我们在一个月内哈，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
1: 对啊，当然在这里跟我们城墙导拐解释一下哈，因为当时呢，你中的是我们端午节的粽子，但是呢，因为你一直没有成功领取这个粽子呢，它因为这个确实它是食物，对，它有保质期，所以它现在已经是过期效了。那你来的话，如果你要领取的话，我们会给你补一个其他的礼物哈。
7: 对的，
1: 对，好的，
7: 就是我们充分儿。
1: 是的，是的哈，会给你补其他的礼物。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最近的一些大事小事，来，先来一波快速的分享啊。首先呢，第一条哈，京津街栈道施工，7月3号起，3条公交线路会临时的调整。
7: 对，
1: 4路和14路不再走京津街、西门桥街，取消水工局站，增设家乐福站。5路呢不走建设西路，京津街取消建设西路口和水工局站，增设资溪花园、九曲花园、西门工商行站。大家坐车呢一定要注意看一下站牌了。
7: 好，第二条，7月4号到12号，成都到重庆加开10趟普速列车哈。
1: 是的，
7: 重庆北到成都西、成都西到重庆北都有哈。那么覆盖了早间、午间高峰的时段，全程3.5小时到4个小时哈。周末往返成渝的朋友呢，票已经开售了，赶紧买。
1: 是的啊，第三条，7月5号晚上，德阳、绵竹接连发生了3次4.0级以上的地震，分别是23.03的4.5级，然后23.20的4级，然后23.30的4.5级。
7: 那么在绵竹呢，它全域的震感都是比较明显的哈，
1: 对，
7: 已经是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截止到当晚的23:55，暂未收到任何人员的伤亡报告。那么暂也还就是房屋的严重受损情况也是没得的哈。那在这里我们也是希望
1: 一切平安啊。昨天晚上确实是当时都准备睡觉了，就在11点钟的时候嘛，然后突然间就收到了这个预警，就又开始倒计时，10、9，
7: 确实有点吓人。
1: 对，就是那个倒计时挺吓人的。后来摇了一次，当时我在洗澡，我老公说要摇了，然后我当时没有感觉。后来我出来之后坐在床上，我说我挂在床上挂了两个那种福袋，就那种粽子的那种，因为刚刚端午节嘛，然后就挂在我的床头。我说它怎么在晃呢？然后才知道哦，又地震了。结果又没过多久，我躺在床上了，然后老公说又来了。就是连续就半个小时，对，半个小时以内就连续3次。
7: 整个还是有，但是比较小，因为我们看到过预警上面到此央视2.1的样子。
1: 对对对哈，所以虽然说这个震感不明显哈，但大家平时的话还是要做好这种防震减灾的一些准备工作。
7: 对对对，
1: 像之前我们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也科普了一些这种如果遇到地震了要如何去自救，要如何去预防的这样的一些小知识哈。大家平时呢也要多去学一下这样的一些知识点。好嘞，那今天我们的滋味龙门阵就跟大家掰到这儿了哈，也差不多了哈，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嘛。
7: 要得吧。
1: 好， 滋养健儿，促增雅韵，为家乡争光。
7: 领养代替购买，给流浪动物一个家。
1: 有奖发票今日上线，好运等你来啦！
7: 方特山海奇幻启程启航，那么暑假呢，我们可以尽情的狂欢。
1: 没错，资阳是个好地方，好吃好耍
4: 好
1: 风
4: 光。
1: 各位朋友，今天的滋味龙门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7: 拜拜。
8: 办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
9: 明天将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
8: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最大的考验，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计划和乌克兰问题。
9: 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召开特别会议。此前，美国政府曾企图阻挠联大讨论古巴议题。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

0: 他不仅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 2013年11月，
1: 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陶，
2: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
0: 2021年2月，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 1200万人以上。 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0: 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 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 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迅博：
5: 西医院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 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 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6: 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7: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8: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0: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4: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2: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4: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3: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4: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5: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7: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5: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

0: 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八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4: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5: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5: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8: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

0: 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六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九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六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九人死亡，四十六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
9: 烽火不见山，
10: 永远值得一战。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点10分到20点，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点12分，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

0: 也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 临山泾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0: 各地舆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2: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2: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1: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3: 市场统一，尾盘3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2: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 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4: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0: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 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x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6: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7: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6: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7: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6: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8: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6: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9: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6: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9: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3月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7: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6: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8: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 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6: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7: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0: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颖颖的调查。
10: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11: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10: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11: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出在哪儿呢？
12: 有肥子投的人工也大，也买不上去。
11: 济源市犁林镇犁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20-30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告诉记者，
13: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吗？基本上就是35到40块钱一亩地，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11: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方都受益。
12: 那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大包机嘛，大包机也拉吹，地也干净了，这种地好种嘛。
11: 不过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得到有效储存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贾鹏飞说，
13: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一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11: 为了从根本上化解存储难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13: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就是收储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收储量。
11: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介绍，将把争取到的项目资金主要用在秸秆收储和饲料加工这些刀刃上。
12: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这个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11: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河南其他地方情况如何？濮阳市南乐县是河南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万吨级收储中心。当地一家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尚楠楠说，
14: 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储中心大概需要300-40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农业公司，一般呢它是建设不起的。
11: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犁田利用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约8000万吨，而全省年收储加工量不足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更是机遇。
0: 这么多的秸秆啊，真的是像一座沉睡的隐形矿山。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说明收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不是在量，而是在链上。打通这个链条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更要靠政策精准补位。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的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这个链条才能通，秸秆才可以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暑期，大家规划出行恐怕得订酒店或者民宿。您知道还有网约房这么个选项吗？那近些年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好多人啊把自家的闲置住宅当作网约房短租出去。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今年4月份，一起关于网约房的法院判例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把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但是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理解啊，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那这个案子历经了1审2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那么和传统的酒店民宿比起来，网约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一起到宁波去看一看。
20: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21: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

0: 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1: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2: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1: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2: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只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可以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那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3: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的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除此之外，宁波多年来也探索出了一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积累了哪些经验，能不能在其他地方用得上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
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1: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5: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 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留痕，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6: 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地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1: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3: 对于年轻人或者是短期出差的消费者来说，网约房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入住便捷，设施齐全，不失为一种性价比之选。尤其在节假日这样的住宿高峰期，网约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切切实实解决了房源紧张的问题。那对经营者来说，网约房也是盘活了自家的闲置房源。但是这个行业门槛低，争议纠纷多的问题必须得正视。网约房确实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只有走上规范化的轨道，这个行业才有未来。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坐公交车，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日常啊。但是最近广东一个村子的村公交陷入了停运的风波，颇费一番周折之后啊，最后才恢复了运营。那事情发生在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唐基村。这个村子呢，有唯一的公交车从912路，今年4月就被列入了拟停运线路名单。但是到了5月啊，还有当地网友在月政通平台去反映，从912路的班次太少，建议增加班次来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那媒体的报道再加上网友的讨论，那广州从化区住建交通局呢也到当地去做了研判，后来的后来就决定维持从912路公交线路的正常开行，保证公交服务延续，顺应大家的需求。当地的朋友也纷纷都来点赞这一轮农村公共服务的优化。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哈，村巴本来要停运，这个背后呢是农村公交普遍面临的经营现实。随着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很多的农村家庭也都买车了，村巴的客源呢分流了，另外有一些村落的人口也相对是分散的，客源本来就相对稀疏，长期运营的成本很高，收益比较低，从市场化运营的角度来说，停运整改几乎是不二之选。于是乡村公交成了一道选择题，是选盈利还是选打通乡村对外联通的通道，保障群众的出行权益。但是如果要开村巴，是不是会有更好的配套方案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现在继续在开行的这个从912路，它也不是每天都开，它是逢戌日发班。这个戌日南方的很多朋友知道，就是当地赶集的日子，那每月的5号、10号、15号、20号、25号和30号，当天的上下午各运行一个来回班次。广州从化吕田镇的这个从912路村公交继续开行，那更多地方的这种村巴会何去何从？有没有两全的办法？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李老师，我们看广州的这个村子呢，它是唯一的一趟村巴，本来是要停运的，但是调研之后呢，又恢复了这个运营。当然，从当地的很多人来说，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啊。从您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当地的这个决定？
8: 我们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既要考虑财务平衡，也要考虑咱们的农村居民的出行的方便，所以它是一个多目标的问题，也要考虑政府财政补贴能否可持续，经营是否有效率，老百姓出行是否方便，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当然，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维度来讲，说从唯一一趟村巴服务于当地村民来讲，毕竟它是个兜底的民生工程，政府买单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的完全纯公共的这个交通出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是个好事。从财政支付能力上来讲的话，能可以看到在咱们中国有的地区政府财力非常丰沛，那么它采取的都是非常好的城市公交、城市村巴的服务方式，它是建立在大规模补贴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也有补贴能力，但也通过立法程序、通过听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效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评价这个结论的话，听起来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村巴的问题，但那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到今天这个这么好的阶段，如何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居民提供支付能力强、效率高，并且对社会来讲社会效益高的运输产品的这样一个不断动态演化的这个阶段的产物或者一个议题。
3: 我同意您说的，它确实可能是一个需要动态演化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本来是要停的，那显然是它运营上至少它不挣钱，那对于这个维持运营的村巴来说，是不是现在当前只能是政府来买单呢？
8: 从村巴的供给的最终极的责任来看，肯定是政府来买单，这在国内外是没有例外的，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责任和补贴责任来讲，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地方。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供给的方式就是政府来进行供给，它有多种多样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可以来举例说明啊，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比如说江西还有一些地方，它是采取的是一种客货有由这样一种整合的方式，就是这种乡村巴士，它不仅运送旅客，它也运送咱们的邮政快件，也运送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品。那下乡的快递呀、一些邮件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村巴公交的方式来运送。这样的话，形成了一种交叉补贴的方式，也可以更好的改善它的经营效率效益。也有一些地方取代了非常不错的成效。那么从国际视野上来看的话，也有很多的替代方式啊，它就会采取政府跟一个私营的的士公司签订协议，如果说有老百姓要出行，那你就给他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政府来买单，政府会根据信息、根据相应的成本来进行补贴的方式。所以这种方式一定是多元，一定是有很多方式可供选择的，咱们国内外这个相应的案例也比较多见。
3: 其实村巴也可以运别的东西，可能就能够提升它运营的这种效率。以前我们的记忆当中，农村公交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我记忆当中当时还是很多人想包车来运营它，因为这个东西很挣钱。但是随着不少农村家庭现在也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一些地方呢它的客流变得稀疏，这个停运整改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选择。那如果刚才您讲到我们也有一些尝试的话，您觉得有没有一种村巴的替代品，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8: 有多种多样的替代品啊。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多元的。我们今天讲的有很多方面是属于讨论性质的啊。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乡巴或者城市郊区的公交的供给模式，这种传统方式就是仍然是定点定线，然后这样的一种政府的供给方式。就传统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有所改变，就是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来进行提高的，比如说绿色微公交方式，小型的绿色的电力的中巴小巴的方式来进行，也是可以的。客货有一体化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概念叫需求响应式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完全需求响应式的模式，就是你在网上你通过 APP 下单，我得到这个单之后我才有这样的服务，否则我就没有这个服务，我是根据需求情况进行调整的，我并不是定点定线的一种服务方式，完全就是根据需求的情况来进行定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半需求响应模式，是说我会根据你的需求，同时也有固定的点和线路，它也可以采取这样的灵活的方式来供给，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公交的方式来运行的，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的模式的话呢，是私营替代方式，或者说民营替代方式。这个方式的目的是说，我们仍然是政府兜底，是政府供给，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公营的方式，我们是跟社会上的民营的企业签订合同招标的方式，甚至跟出租车公司签订合约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乡村的出行，我就按照人头来进行相应的成本和补贴的核算，变成政府从社会民营企业手中购买乡村和市郊的老百姓公共出行服务的手段了。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在理论上来讲都可以实现，并且在国内外都有一些相应的实践。那这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地需要，是要因地制宜进行探索、进行实验、进行优化的。
3: 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因地制宜的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您刚才讲，我们虽然是讨论层面的，但是它也是可以进入操作层面的。所以我们这个乡村公交的出行的刚需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现实的情况。您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原则？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8: 首先来讲啊，我们觉得首先方向要对正确，就是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原则一定要坚持。就像说广州从化区吕田镇唐集村一样，你村巴停运就相当于是政府不提供公共产品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公益一定要兜底，因地制宜的原则，安全合规，这都是包括这个惠民便民的这个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政府财力社会各个方面哈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提供最低限度的村巴和这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交通出行服务。就政府在财力在我们的社会综合条件评估条件下，如果有能力提供最兜底的基本的公共出行产品的话，一定要坚持，这是个最底线的原则。第二个大的原则的话，一定是要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因为随着人工智能，随着咱们大数据 APP 的不断的普及啊，我们采取定制化的公交啊，需求响应模式，就是发放优惠券的方式啊，购买一些服务行不行，也可以的哈。我们有多种方式是可以去探索的，一定是创新开放的探索的这个基本原则。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一定要加大我们现实的这种运营方面的管理，因为我们从原来的注重建设、注重供给，开始走向了注重的是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于它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效率、效益进行更加综合的评估评价。这个评估评价这个方面的这个体系和相应的规范化，仍然在路上，需要不断的进行提高和改善。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花的钱更加能够惠及民生，也使得呢我们政府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呢有更好的监督和评价，取得更好的综合社会效益。
3: 所以我们这次看啊，这个广州的村巴从912路可以说是相对圆满的获得了一个解决方案。但刚才我们也跟专家聊到了更多可能的方案。是的，村巴可能可以承担更多的服务功能，也可以有更灵活的开行方式，政府兜底服务，但是仍然可以把事情办得更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7年车船税新规落地，三大行业议题引发热议。按里程计费上路，还有哪些技术瓶颈？财税优惠逐步退坡，车企要靠哪些硬技术来参与市场竞争？各类补贴取消之后，纯电乘用车该往哪些方向来寻求技术突破呢？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6号，亿威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基地项目座谈暨签约仪式在临空经济区三草湾新能源产业园举行。市委书记袁泉、 Keyway 集团董事长、亿威智行董事长王景玉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签约仪式， Keyway 集团副总裁、亿威智行总经理陈小凤出席。
2: 据了解，此次签约的亿威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基地项目是我市扩大招商引资的新成果，也是政企双方深化务实合作的新起点。项目将打造集研发、生产、检测、销售为一体的年产10万辆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基地。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

0: 向项目的成功签约表示祝贺。他说，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战略腹地，区位交通优越，产业特色鲜明。此次签约仪式充分显示了资阳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特色化差异化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坚定决心。希望 Kiwi 集团持续深化与资阳的全方位战略合作，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争取早日投产达效。我们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和政务服务效能，做好全生命周期服务，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王景玉代表公司向资阳市委市政府对 Kiwi 集团在资发展的帮助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开放优势持续释放，集团将主动扛起企业担当，深耕制造升级，强化技术创新，依托行业资源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资阳协同发展，助力资阳构建特色鲜明、优势凸显的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市领导周月霞、邓继红、刘建华、郭启泰、清晨科技公司董事长、总裁易培云、丝路重组董事长牟刚林、临空经济区和世纪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近日，四川迪耀科技二代种植体生产基地开工仪式在资阳高新区中国雅谷医疗器械产业园二期举行。本次活动搭建川韩口腔产业交流平台，共化齿科产业协同发展新机遇。
0: 资阳高新区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地，中国雅谷集聚口腔企业152户，上市产品434款，配备国家级检验检测平台、专业口腔院校、标准化厂房等完善配套，是国内头部口腔装备材料产业集群。园区将落实厂房改造补贴、产品检测费用补助、配套管线接入等多项扶持政策，提供项目手续代办、定制化人才培养等全流程服务，助力项目加速建设投产，聚力打造国际化口腔产业生态圈。韩国 DIO 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创立于釜山，是韩国牙科种植行业奠基企业，产品远销全球70多个国家，持有 CE、FDA、NMPA 等多项国际国内权威认证。旗下四川迪耀2017年入驻中国雅谷，已建成2处生产厂区，累计取得14张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证书，多年持续深耕本地市场，扩大产业布局。本次开工的三期二代种植体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2500万元，租赁标准厂房约5200平方米，建设周期6个月，建成后最大年产能可达300万颗种植体。基地将全面沿用韩国总部统一生产工艺与品控体系，完善国内供应链，快速响应本土市场订单需求。项目投产后将持续扩充本地就业岗位，补齐区域高端种植体产能短板，深化中韩医疗健康产业合作，推动本土齿科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看到中国雅谷的身影，期盼韩国迪耀的资阳新生产基地投用之后，能早日助力品牌实现迈入全球前五的宏大目标。同步登上国际舞台的还有燕江，我们都知道天然气从地下采出，输送到千家万户，靠的是管网。而管网能否从容抵御强腐蚀、高压载荷与跨地域极端温差，关键在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金属关节、高压阀体和精密断件。在燕江区中和工业园，一家企业正用智能机械臂为这些能源输送动脉打造最坚实的连接件。
3: 夏日的中和工业园绿树成荫，在四川金恒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崭新的高标准厂房里，没有传统锻造车间的嘈杂，只有一种充满科技感的平息式忙碌。车间里3台磨锻机和2台银色关节机器人组成的生产线呈一字形排列，一块块加热到1200摄氏度的合金钢坯钢从炉中送出，机械臂就迅速抓取、定位、送入模具，在30秒完成一件产品塑形。这看似轻松的一抓一放，正是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多项磨锻工艺，也是金恒达企业建制1.5亿元产值、产品远销海外的保障。公司负责人坦言，选择燕江既是气的缘分，更是心的契合。 沿江地处成渝主轴，本身就是天然气等能源输送的大动脉。金恒达所专注的石油机械精密锻件

0: 因料送入加工产线，整个过程带着一种数据与算法驱动的节拍感。虽然车间还处于调试阶段，但公司负责人透露，背靠中石油、中石化等核心客户，长期框架订单充足。更令人振奋的是，近期企业与中东沙特达成实质性合作意向，即将为沙特油气田定制化供应高端精密锻件。从拿地到投产，一年多的验江速度刷新了高端制造落地的新纪录。从资阳奔赴沙特，一件件精密锻件即将坐上远洋货轮，直入深海。
1: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2: 给深海做关节，为能源铸盔甲，雁江的智能制造如今也断出了国际范儿。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七一建党节系列报道，资阳先锋，党旗飘扬，让我们一起走进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党总支部书记杨勇带领庙山村的群众是如何破局蜕变促振兴的。
3: 今年43岁的杨勇早年在外打拼的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在家乡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心系故土，返乡任职，扛起村级发展重任。任职之初，面对村级班子凝聚力弱、产业基础薄等问题，杨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带动全村党员亮身份、做表率，主动投身乡村治理、志愿服务、产业发展各项工作，逐一破解乡村发展堵点难点，让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带动乡村发展、守护群众幸福的主心骨和领头雁。
4: 党建是乡村发展的根本保障，班子强、人心齐，发展才有动力。作为村支书，我首先要带好队伍，树好风气，让每一名党员都扎根一线，主动作为，把党组织的战斗力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力。
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立足庙山村实际，杨勇秉持群众要致富、产业是出路的理念，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主动对接乡贤，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全力破解村内产业单一、村民就业难、增收渠道窄等问题。依托特色发展思路，村里打造出574亩稻虾种养产业基地，深耕特色种养、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如今的庙山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1200万元，经营性收入达45万余元，彻底摘掉了集体经济薄弱的旧帽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5: 以前我们要么出外出打工，要么在家务农，收入很不稳定。自从杨书记回来引进了项目，办起了稻虾产业，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钱，还能照顾老人小孩，每个月收入很稳定，实实在在享受了发展的红利。
3: 民之所盼，行之所向，在抓产业促发展的同时，杨勇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他坚持常态化走访慰问，用一件件细微实事温暖民心。
6: 杨书记为人实在、接地气，不管是乡里闹矛盾，还是办事有困难，找他都能耐心坚决。村里的惠民政策公开透明，对待老人困难群众也特别上心，是我们老百姓信得过的好书记。
3: 如今的庙山村产业兴旺，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处处焕发着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
4: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乡土，深耕基层，持续筑强特色产业，筑优民生服务，筑实基层治理，奋力绘就庙山村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0: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像杨勇一样的好支书，会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带领群众共赴乡村振兴。
3: 近日，安岳县霍龙镇陶梁家庭农场的600余亩青花椒迎来采摘旺季，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枝繁叶茂，浓郁的椒麻香气弥漫种植基地，勾勒出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采摘现场，工人们手持剪刀，熟练地将挂满果实的花椒枝条剪下，整齐码放入筐，大家配合默契，采收工作高效推进。新鲜采摘的花椒枝条被统一运往农场烘干房，经专业烘干处理后即可上市销售。 农场负责人陶良介绍，基地实行分级定价模式，优质精品干花椒单价约

0: 十元，市场行情向好。
1: 你蒙掺的之前这像那个就是生花椒，1000到1200块钱左右，全部是红干红卖干花椒。
0: 采摘高峰期，日均用工40余名，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增加收入。走进烘干厂房，烘干生产线正全速运转。青花椒对品质要求高，需要恒温烘干30多个小时，才能完好保留其色泽、口感和香气。凭借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各地客商纷纷上门采购。近年来，霍龙镇依托本地优良土壤和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发展青花椒特色产业，通过家庭农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订单式销售模式，持续完善产业链条，将花椒种植发展成了镇村特色富民支柱产业。
2: 2026年资阳市有奖发票活动于7月6号正式启动，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进入资阳市有奖发票专区，上传2026年4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的合规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每人每日最多上传2张，每月不超过30张，奖金总额高达1866万元，单张发票最高可抽10000元红包，这些电子红包可在资阳线下实体商户消费使用。从今天起，别忘了上传你的发票试试手气吧。
3: 来关注资阳姑娘刘霞君入选亚运会。7月3号，中国田径协会传来好消息，资阳籍田径运动员刘霞君成功入选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她将出战女子100米、女子200米及女子4x100米接力、混合4x100米接力等赛事。按照赛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赛事将于9月拉开帐幕。田径的比赛日期是9月23号至29号。目前刘霞君正按照国家队统一部署投入备战训练，接下来将通过专项强化模拟实战进一步调整竞技状态。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40岁，
1: 60岁，80岁，
2: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头皮发痒，一天不洗头发啦，就出油了厉害。洗太勤呢，就觉得哎呀，这头发又掉了一地了。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洗头的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过度洗头，或者说清洁不足。究竟应该什么频率洗头呢？答案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调节。过度清洁或者说是过疏于清洁都不利于头皮的健康。如果说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比较的干净，然后两天甚至三天洗一次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的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去看看医生，看看是否哈来进行一个调节。那么误区二，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不少朋友呢就发现一款好用的洗发水以后就长期回购使用，然而这样就容易造成头皮菌群耐受，所以不定期的换换其他的产品，哎，效果反而可能会还不错。好，误区三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太用力了。很多朋友在洗头发的时候会用这个苍子架哈在这个头皮上又抓又搓，好像要给头皮搓澡一样。那正确的做法是先挤一些洗发水，将这个洗发水在手心里面加少量的水去揉搓，然后打出丰富的泡沫以后再抹在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哈，记住一定是用指腹在这个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就能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那么误区四就是洗发以后用毛巾揉搓头发，就是在头发沾湿之后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的脆弱，然后毛巾去揉搓容易使发丝打结，然后折叠而发生损伤。然后正正确的做法就是用这个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再自然的晒干，或者说在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以后用吹风机顺着发丝方向去吹风，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将这个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关闭，我们可以用这个常温的气流将这个头发完全的吹干。好，误区五就是头发没干，我们就直接水磕碎了。头发没干的时候毛发的水分它会增加摩擦力，再往这个枕头上去躺就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尤其是进行过烫啊染啊飘的这些发丝就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然后正确的做法就是洗完头发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吹风机的温度不要太高。

0: 嘟嘟、
1: 阿拉丁、
2: 萌萌、
3: 杰林、
4: 六岁、
5: 四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还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
13: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游泳成为消暑健身的热门选择。那么想要快乐放心的划水，又担心水质问题，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去选择卫生安全的泳池。那首先呢，就是一看卫生许可证，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那么二看呢，就是禁泳禁食标志哈。那么游泳场所它会设有一个禁泳警示标志，对不慎于游泳的人群进行提醒，哎，以保护大家的健康安全。那么三看呢，就是游泳池水质，然后水质应该是水呢，它还是要清澈透明的，池底清晰可见。四看呢，就是水质的公示。那么游泳场所应该在醒目的位置公示水质检测结果。快乐快乐吗？说的大实话，快乐快乐吗？陪你睡了吧。游泳池水质怎么样才算是合格呢？其实说到这个泳池的水，各类指标应该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 GB37488-2019。 有的朋友说，哎呀，怎么钻研，有没有肉眼可见的去方法去判断哈水质的好坏呢？其实还是有的哈，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看哈，一看你要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这个水池的颜色、清澈程度。哎，如果说这个水质有点浑浊啊，有沉淀物或者说是漂浮物太多，那就不要下水。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俯身通过水面去看水底泳道的一些情况。看得越远，哎，说明这个池水清澈度呢就越好。那么二擦，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手在这个泳池里把这个水哈稍微的打起点碎花，或者说是观察啊游泳者在这个游泳的时候打起的水花，如果说发现水花产生的泡沫在10到15秒就可以自行的散去，说明泳池的水氧化还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消毒效果呢也比较的不错。那如果说泡沫长时间一直是飘在水面上，就证明哈这个泳池的消毒能力还是有待改善的。不过呢，稍微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进入泳池前还要充分的去了解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自觉的去遵守这个禁泳的一个规定，然后培养良好的习惯。然后入池前哈，要先洗个澡沐个浴，好，然后呢我们要泡泡脚啊，消个毒啊，然后入池游泳前要做好一些充分的热身，加强自身的一个保护。那么建议大家呢自带一个浴巾、拖鞋等个人的用品，佩戴泳镜，然后泳帽入池游泳，做到文明游、健康游。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猫猫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8: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夏天啊，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有一些知识哈，还是要牢记于心。就比如说气温飙升，空调风扇齐上阵，用电负荷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了。大家呢也记得哈，节约用电，错峰用电哈，一起平稳度过这个用电的高峰期。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到大家，那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还有防晒的工作。白天太阳辐射比较的强，臭氧的光化学反应也比较的活跃，那么大气当中的臭氧浓度会增加，建议大家午后尽量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尤其是老年朋友和小朋友，然后敏感人群呢更加多加注意留意了。然后面对热浪，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应对哈，尽量避开11点到15点的全天最高温外出，然后必须要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然后遮阳帽啊、墨镜啊、遮阳伞啊，这个四件套必须安排上。还有就是科学的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每天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出汗多的时候记得补充淡盐水或者说运动饮料，维持电解质的平衡。空调虽好，但是不要贪凉哦，像室内外的温差太大容易引发不适，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然后定期的开窗通风。

我一般在家里面或者说是办公室开空调的话，一般就是开两三个小时空调的话，就要把这个窗户打开，透气15到20分钟啊，然后再关到起。不然的话，你一天都在空调房里面，一天都不开窗子不开门，其实还是有点闷的，还有点不舒服。还有呢，就是警惕情绪中暑，就持续高温容易让人心烦、易怒、失眠、焦虑。然后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当的午休，饮食清淡，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如果说你觉得头晕乏力、恶心多汗，那我们立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补水。如果说体温哈、就是大于或者说是已经是到了40度，意识模糊、抽搐、持续的呕吐等这些表现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特别注意到的是高温天气容易出现这个局地强对流的天气，千万不要擅自进入野外的河道，还有一些行洪区包括地质灾害危险的区域。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丁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啊，确实有点热。虽然说开启空调、开启风扇，但是毕竟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也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感觉。你说不开空调吧，就很容易半夜热醒，本来你又睡不好，在夜里更睡不错了。怎么样才能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哎，有很多朋友哈、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总共有三步哈，第一步到菜市场选一个大冬瓜，第二步呢把它洗干净，擦洗干净放在床上，啊，擦洗干净晒干哈，把它弄干哈，然后放在床上，然后第三步呢晚上抱着冬瓜睡觉。然后有很多朋友就问，为什么要抱着冬瓜睡觉，而不是选着其他的瓜类嘞？还有人担心就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一些影响呢？哎，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冬瓜。要说为啥要抱着这个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哈。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它是比热容极高哈，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比较长的一个感觉，就是凉爽的感觉。这一天的特点呢，就是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要低3到5度，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哎，它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说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的高，对不对？但是它的皮儿啊是比较薄的，开裂变质的风险也比较的大。而冬瓜呢，质地是紧实的，坚实紧密，瓜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厚实一点，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去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哈、你睡觉的时候，哎，你把它压裂了，然后也不用担心，哎，这个汤汤碎碎冒出来流出来啊。另外呢，这个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哈、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一个天选之瓜。然后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一些风险？新鲜完整的冬瓜自然是无毒的，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有几类人群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就比如说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因为容易哈，就是滚动的冬瓜呢往往比婴儿的体积还要重。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说像这个口鼻被这个冬瓜阻挡了，没有办法自主的移开，将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还有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说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如果说你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因为受凉然后引起身体的不适。然后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哈，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冬瓜表皮的一些细毛蜡质过敏，然后最好呢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然后并且呢把这个外皮擦洗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然后痒啊

就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冬瓜糖哈，这个冬瓜糖呢，其实小时候我们也特别喜欢吃。你可以哈，就是自制，就是你用白糖腌制冬瓜条做成冬瓜糖。啊，这是一款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传统的蜜饯。然后新鲜的冬瓜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以后，哎，你可以做成清江的特色饮料冬瓜茶。其实冬瓜的吃法还是有很多的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

0: 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6号，亿威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基地项目座谈暨签约仪式在临空经济区三草湾新能源产业园举行。市委书记袁泉、 Keyway 集团董事长、亿威智行董事长王景玉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签约仪式， Keyway 集团副总裁、亿威智行总经理陈小凤出席。
2: 据了解，此次签约的亿威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基地项目是我市扩大招商引资的新成果，也是政企双方深化务实合作的新起点。项目将打造集研发、生产、检测、销售为一体的年产10万辆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基地。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项目的成功签约表示祝贺。他说，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战略腹地，区位交通优越，产业特色鲜明。此次签约仪式充分显示了资阳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特色化、差异化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坚定决心。希望 Keyway 集团持续深化与资阳的全方位战略合作，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争取早日投产达效。我们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和政务服务效能，做好全生命周期服务，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王景玉代表公司向资阳市委市政府对 Keyway 集团在资发展的帮助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开放优势持续释放，集团将主动扛起企业担当，深耕制造升级，强化技术创新，依托行业资源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资阳协同发展，助力资阳构建特色鲜明、优势凸显的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市领导周月霞、邓继红、刘建华、郭启泰，清晨科技公司董事长、总裁易培云，丝路重组董事长牟刚林，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近日，四川迪耀科技二代种植体生产基地开工仪式在资阳高新区中国雅谷医疗器械产业园二期举行。本次活动搭建川韩口腔产业交流平台，共化齿科产业协同发展新机遇。
2: 资阳高新区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地，中国雅谷集聚口腔企业152户，

0: 上市产品434款，配备国家级检验检测平台、专业口腔院校、标准化厂房等完善配套，是国内头部口腔装备材料产业集群。园区将落实厂房改造补贴、产品检测费用补助、配套管线接入等多项扶持政策，提供项目手续代办、定制化人才培养等全流程服务，助力项目加速建设投产，聚力打造国际化口腔产业生态圈。韩国 DIO 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创立于釜山，是韩国牙科种植行业奠基企业，产品远销全球70多个国家，持有 CE、FDA、NMPA 等多项国际国内权威认证。旗下四川迪药2017年入驻中国雅谷，已建成两处生产厂区，累计取得14张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证书，多年持续深耕本地市场，扩大产业布局。本次开工的372代种植体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2500万元，租赁标准厂房约5200平方米，建设周期6个月，建成后最大年产能可达300万颗种植体。基地将全面沿用韩国总部统一生产工艺与品控体系，完善国内供应链，快速响应本土市场订单需求。项目投产后将持续扩充本地就业岗位，补齐区域高端种植体产能短板，深化中韩医疗健康产业合作，推动本土齿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看到中国雅谷的身影，期盼韩国迪药的资阳新生产基地投用之后，能早日助力品牌实现迈入全球前五的宏大目标。同步登上国际舞台的还有燕江，我们都知道天然气从地下采出，输送到千家万户，靠的是管网。而管网能否从容抵御强腐蚀、高压载荷与跨地域极端温差，关键在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金属关节、高压阀体和精密断件。在燕江区中和工业园，一家企业正用智能机械臂为这些能源输送动脉打造最坚实的连接件。
2: 夏日的中和工业园绿树成荫，在四川金恒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崭新的高标准厂房里，没有传统锻造车间的嘈杂，只有一种充满科技感的平息式忙碌。车间里三台磨锻机和两台银色关节机器人组成的生产线呈一字形排列，一块块加热到1200摄氏度的合金钢坯钢从炉中送出，机械臂就迅速抓取、定位、送入模具，在30秒完成一件产品塑形。这看似轻松的一抓一放，正是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多项磨锻工艺，也是金恒达企业建值1.5亿元产值、产品远销海外的保障。公司负责人坦言，选择燕江既是气的缘分，更是心的契合。燕江地处成渝主轴，本身就是天然气等能源输送的大动脉，金恒达所专注的石油机械精密锻件、高压阀体零部件，正是保障这条能源通道绝对安全的咽喉部件。从2023年12月公司成立，到2025年3月拿到施工许可证，再到眼下试生产，预计2026年7月正式投产，项目推进按下了快进键。这得益于燕江区委、区政府专班保姆式护航，要送保障零时差。正在做最后调试的生产现场，三条智能生产线看上去像一个有生命的钢铁矩阵，关节机器人精准抓取胚料送入加工产线，整个过程带着一种数据与算法驱动的节拍感。虽然车间还处于调试阶段，但公司负责人透露，背靠中石油、中石化等核心客户，长期框架订单充足。更令人振奋的是，近期企业与中东沙特达成实质性合作意向，即将为沙特油气田定制化供应高端精密锻件。从拿地到投产，一年多的燕江速度刷新了高端制造落地的新纪录。从资阳奔赴沙特，一件件精密锻件即将坐上远洋货轮，直入深海。
3: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4: 给深海做关节，为能源铸盔甲，燕江的智能制造如今也断出了国际范儿。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七一建党节系列报道，资阳先锋，党旗飘扬，让我们一起走进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党总支部书记杨。

0: 杨勇带领庙山村的群众是如何破局蜕变促振兴的。
1: 今年43岁的杨勇早年在外打拼的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在家乡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心系故土，返乡任职，扛起村级发展重任。任职之初，面对村级班子凝聚力弱、产业基础薄等问题，杨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带动全村党员亮身份、做表率，主动投身乡村治理、志愿服务、产业发展各项工作，逐一破解乡村发展堵点难点，让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带动乡村发展、守护群众幸福的主心骨和领头雁。
2: 党建是乡村发展的根本保障，班子强、人心齐，发展才有动力。作为村支书，我首先要带好队伍，树好风气，让每一名党员都扎根一线，主动作为，把党组织的战斗力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力。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立足庙山村实际，杨勇秉持群众要致富、产业是出路的理念，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主动对接乡贤，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全力破解村内产业单一、村民就业难、增收渠道窄等问题。依托特色发展思路，村里打造出574亩稻虾种养产业基地，深耕特色种养、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如今的庙山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1200万元，经营性收入达45万余元，彻底摘掉了集体经济薄弱的旧帽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3: 以前我们要么出外出打工，要么在家务农，收入很不稳定。自从杨书记回来引进了项目，办起了稻虾产业，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钱，还能照顾老人小孩，每个月收入很稳定，实实在在享受了发展的红利。
1: 民之所盼，行之所向。在抓产业促发展的同时，杨勇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他坚持常态化走访慰问，用一件件细微实事温暖民心。
4: 杨书记为人实在接地气，不管是乡里闹矛盾还是办事有困难，找他都能耐心坚决。村里的惠民政策公开透明，对待老人困难群众也特别上心，是我们老百姓信得过的好书记。
1: 如今的庙山村产业兴旺，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处处焕发着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
2: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乡土，深耕基层，持续筑强特色产业，筑优民生服务，筑实基层治理，奋力绘就庙山村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5: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像杨勇一样的好支书，会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带领群众共赴乡村振兴。
1: 近日，安岳县护龙镇陶梁家庭农场的600余亩青花椒迎来采摘旺季，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枝繁叶茂，浓郁的椒麻香气弥漫种植基地，勾勒出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采摘现场，工人们手持剪刀，熟练地将挂满果实的花椒枝条剪下，整齐码放入筐。大家配合默契，采收工作高效推进。新鲜采摘的花椒枝条被统一运往农场烘干房，经专业烘干处理后即可上市销售。农场负责人陶梁介绍，基地实行分级定价模式，优质精品干花椒单价约30元，市场行情向好。
6: 农场的现在像那个就是生花椒1000到1200块钱左右，全部是烘干烘卖干花椒。
1: 采摘高峰期，日均用工40余名，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增加收入。走进烘干厂房，烘干生产线正全速运转。青花椒对品质要求高，需要恒温烘干30多个小时，才能完好保留其色泽、口感和香气。凭借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各地客商纷纷上门采购。近年来，护龙镇依托本地优良土壤和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发展青花椒特色产业，通过家庭农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订单式销售模式，持续完善产业链条，将花椒种植发展成了镇村特色富民支柱产业。
0: 2026年资阳市有奖发票活动于7月6号正式启动，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进入资阳市有奖发票专区，上传2026年4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的合规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每人每日最多上传2张，每月不超过30张。 奖金总额高达1866万元，单张发票最高可抽10000元红包。这些电子红包可在资阳线下实体商户消费使用。从今天起，别忘了上传你的发票，试试手气吧。
5: 来关注资阳姑娘刘霞君入选亚运会。7月3号，中国田径协会传来好消息，资阳籍田径运动员刘霞君成功入选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她将出战女子100米、女子200米及女子4x100米接力、混合4x100米接力等赛事。按照赛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赛事将于9月拉开账幕。田径的比赛日期是9月23号至29号。目前刘霞君正按照国家队统一部署投入备战训练，接下来将通过专项强化模拟实战进一步调整竞技状态。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一个回击、
1: 哎、所有人的尊重，
0: 是的。所以呢就是这场比赛啊，就是看点本来没有啊，突然出现一看点，所以大家也是明天早晨八点一起来看一下。
1: 我要是巴拉贡，我就这场主动申请不上
0: 啊，那得多有体育道德是不会的可以说上场以后说自己伤了
1: 啊。
0: 我记得当年有过一个说法，就在巴乔当时在布雷西亚的时候、意甲联赛当时判错了一个点球，巴乔故意把球踢飞了
1: 、
0: 那就是相当于在这个足球道德层面上非常高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获奖的名单啊。今天的获奖听众呢是非常期待2013，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方亮、管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毅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王毅，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据气象预测，今天到7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应急响应。今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今天19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为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已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应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台风美沙克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玛丽舒杰达6号发表声明说，一枚爆炸装置5号在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地区爆炸，造成4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泰国陆军第二军区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当天12时45分，泰军巡逻部队听见爆炸声，但爆炸地点位于柬埔寨管控区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8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博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做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8决赛对阵比利时一战的资格。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预计，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8号。期间，广西到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7月9号开始，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正如唐元稹《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诗中所写：“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食新。何为食新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食新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食新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食新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黍、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孕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食新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神和祖先。食新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食三新，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新，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最朴素的敬意。

0: 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是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小暑为何食心？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1: 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他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
0: 自宋朝以后，在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们先去听听浙江长兴有哪些小暑的食新习俗。
2: 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一个习俗，那我们呢准备了那个新鲜的蔬菜，麦子嘛是新收起来的一个麦子，然后用石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末我们做成面条。
3: 老乡们制作面条不仅用上了新麦，还用菠菜、火龙果、土豆、萝卜榨成的汁水来和面，这样一来不仅口感丰富，视觉上也更惊艳了。
4: 最喜欢吃这个粉色的，这个是火龙果做的，很甜。
0: 早在古时便有小暑食新麦的传统，入夏麦熟，古人会将刚收割的新麦研磨成粉，制作面食，祭祀天地先祖。礼毕，全家分食，以此答谢土地馈赠。这一习俗代代延续，演变成如今的长新仪式。小暑时节，暑热蒸腾，湿气也重，古人管这叫暑湿交蒸。这时候吃什么，或许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安稳度夏。民间一直有小暑食三宝的说法，黄鳝、莲藕、绿豆芽。老百姓把这几样菜市场里常见的东西叫做宝，自然不是随便叫的。黄鳝在小暑前后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莲藕生吃清热，熟食健脾，绿豆芽能清热利湿，正是夏天最需要的东西。

0: 三样食材，吃出了节气里的养生智慧。到底这三样东西食用时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偏偏是它们成了小暑三宝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讲讲这里头的门道。
1: 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暑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2: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儿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3: 哦、
2: 就是、
3: 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2: 让心阳不瘀滞、哦、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布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哎，黄鳝呢甘温益气，它既能补气血，还能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因为它温呢温热能够胜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
0: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腹胀等人群不宜过早食用莲藕，感冒未痊愈、阴虚内热的人群不宜使用黄鳝。刚才我们在小暑三宝中提到了莲藕，的确作为这个时期的应季食材，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吃上，它也被文人墨客们汇入了画作中，画中有自然，诗情描画意。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二十四节气，在总台主持人海霞的播讲中，一起去感受小暑时节夏日莲蓬的成熟景象。
4: 杨花飞尽莲花红，佳人采莲湖西东，把花照水比颜色，愁心容易起秋风。这幅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朱邦的采莲图，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们在夏日莲蓬成熟之际于湖中欢歌采莲的动人场景。画卷初展，一首小诗悠然入目，随之大片的留白令人仿佛置身于开阔平静的湖面上，目光继续左移，荷叶荷花随风轻舞，仿佛低头轻语。三只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船上女子身姿婀娜，面容如花似玉，犹如是荷叶间的仙子。她们或撑竿划桨，或低头挑选莲蓬，或欣赏湖光山色，或与同伴笑语盈盈，各自忙碌而有序。岸边的杨柳苍老遒劲，枝叶繁茂，隔岸的树木在雾气缭绕中若隐若现，营造出开阔悠远的景象。岸边垂柳下，一艘小船正撑竿向前，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采莲的欢乐场景之中。卷后有吴门书画大家陈纯1540年以行草所书的王勃的采莲曲，率意纵笔洒落痛快，诗画相合，曲尽而有

义。明代画家朱邦是安徽歙县人，生平不甚详尽，传世的作品也不多，却能兼取浙派与吴门两家之长。他善画山水人物，喜写仙野云林，画作构图新颖，用笔草草，挥毫洒脱，气势纵横，既体现了明代绘画折中融合的特点，又展现出他个人的独特才华。于是就记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曲的。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暑时节，尖尖小河送来夏日清凉。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是由吴梦雪、钟梦志演唱的改编自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作的歌曲《小池》。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刚才我们说了小暑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各有各的门道，但这只是小暑餐桌上的一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老话说得不无道理。小暑一过，伏天就来了，天热不说，还闷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饭也吃不下去。古人管这叫暑湿困脾，湿热与湿气结合，脾胃一弱，整个人就没精神了。老人家常说苦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吃什么，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夏天能不能过得舒服。节气养生的核心，无非是顺着天时把身体照顾好。那到底该吃些什么，还有哪些食材最适合小暑这个季节呢？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8: 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杨大夫。
9: 杨主任呢，现在呢小暑来了，伏天也不远了，咱们这时候在饮食上有哪些应该遵循的原则呢？
8: 一方面呢，主要是要注意驱阴防热，不宜过度出汗，还有我们在饮食方面不要过度的阴冷，还有纳凉不要过度，我们的空调不能开得太低，因为很多年轻的回到家就把空调开太低了之后，哎，老人在家就受不了了，或者说有风湿关节痛的、哮喘的、一些体质虚弱的老人他就受不了。此外呢，小暑人体容易出现浑身乏力、头身困重、食欲不佳等等症状。脾呢，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呢是喜燥恶湿，容易受暑湿邪气的侵扰。所以啊，小暑的时候饮食养生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消暑健脾养阴生津，这个时候应该性质平凉的食物为主，对我们脾胃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天气晴雨无常啊，大雨过后艳阳一照，地面上的热气呢它就升腾了，整个城市像打蒸笼一样，人身处其中呢就既闷热又潮湿。所以呢民间谚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说的就是小暑时间呢暑热加湿的气候特点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养生方面最最主要就是围绕要避免暑热过度、湿气过多。
9: 那刚才杨主任跟我们说了小暑养生饮食的总的原则，那接下来呢就请杨主任给我们具体支支招，给我们具体说说，哎，在这段时间我们有哪一些有食疗作用的食材和食用搭配的小妙招呢？
8: 既然刚才我们说了消暑时候我们饮食要以这个消暑健脾养阴生津为主啊，胃呢要甘淡，那么这个时候啊性质平凉，那么比较适合这方面的食物呢也其实比较多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只重点推荐那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黄瓜，你看这个季节的时候自然天然的黄瓜出来了，它能够生津止渴，清热利水，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呢它具有控制我们的血脂甚至美白肌肤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呢脾胃虚寒型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吃的量适当的，不要太大，稍微少一点点啊，生吃少一点。哎，我们有时候很多老人轻轻的蒸一下，不要蒸过度吃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豆，夏季这个小暑季节吃绿豆能够清热解毒，降暑除烦。其实呢可以用它发豆芽也非常好，豆芽它发出来之后呢它的热量比较低了，水分和食物纤维的含量呢又比较高，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还有第三种呢，第三种食材呢我们推荐莲藕。这个季节啊消暑季节莲藕其实已经出来了，莲藕呢它是微甜而脆，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莲藕的功效补益，需要注意的是莲藕生吃呀，哎，它相对而言可能性偏寒一点，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止血之功，但是呢吃完对上火的人效果就会好了，但是脾胃虚寒的人呢就要注意稍微少一点点。另外一个，你要是虚寒性的人可以怎么吃，煮吃或者稍微焯一下，焯熟了之后稍微拌一拌，煮熟之后它的寒性就由凉变成了比较平温的，能够起到一个养胃滋阴健脾益气的功效，特别适合脾胃虚寒型的人来服用。这就是我们重点推荐的三种食物，莲藕、绿豆还有是黄瓜。食材之后呢也有几个小的这个食物搭配的妙招。食疗方之一呢就是芦荟粳米粥，那么我们用鲜芦荟120克，粳米80克煮粥啊，将熟的时候稍稍放一点姜略滚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芦荟粳米呢，这个粥做出来以后呢，它具有一个清热除烦生津止呕的作用，对于脾胃虚寒呕吐的人就要小心不要吃用，还有一个肺寒咳嗽的人呢也尽量不要用啊，忌讳，因为它偏寒凉一点点。另外一个食疗的搭配是什么，荷叶白茅根粥，鲜荷叶一片，这个季节有很好的鲜荷叶啊，然后白茅根50克，粳米1大把，将白茅根洗干净，加上1000毫升的水煮30分钟以后，去渣取汁，用汁煮粥捣烂，然后放入洗净的鲜荷叶略煮一会儿就可以了。这样它得到的一个白茅根荷叶粥呢，对这个季节可能产生的湿热比较重的痱子呀、皮肤一般的过敏啊，这些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三个食疗的配方呢就是银花粳米粥。哎，金银花我们所说的双花50克，粳米50克，那取银花煎煮去渣取汁，然后加上粳米小火煮熟成粥，它得到的一个功效呢是清暑解毒利湿，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暑同时利湿的作用。大概就是三种小的食物搭配妙招，应该说非常实用，听众朋友们不妨可以试一下。
0: 在我国北方，盛夏的主角是新麦，小暑时节冬小麦完全归仓，新麦磨成面粉是北方人专属的夏日心意。老辈人常说新麦入仓心里不慌， 历经岁月轮转的新麦，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而在我国南方的江南水乡、湖广大地，早稻则是小黍最核心的新味。小黍前后，早稻褪去青色，颗粒饱满，农户开镰收割，十里田间稻香四溢。江南人家讲究小黍尝新米，新米脱壳蒸熟，无需繁复佐料，米粒软糯清甜，自带阳光雨露的清香。一碗新米饭搭配当季的新

0: 心灵清润解腻，完美中和了盛夏的暑热。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位于我国西南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过吃新节呢？ 吃新节是台江苗族及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肩挑糯米饭、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过节。吃新节还是当地男女青年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 许多男女青年都是通过吃新节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的。接下来，咱们就通过我们的节日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到台江苗寨，沉浸式感受一下人们是怎么过吃新节的。
1: 这个清水江和都柳江沿岸的苗族村寨呢，我们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在每年这些稻谷还有瓜豆玉米长满，就是长满果实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举行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为了感怀自然跟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个吃新节。吃新叫倒木，

0: 这时候别领导哥啊，我那是奉送解放啊。你看我们家吃新节的时候要抽这个包包机进那个老祖宗，那现在这个怎么抽的呢？我教你一下啊，你看就是这样啊，左手把它掰开，那右手呢就把它抽上来，抽出来以后要打成一个结，这样子的时候去挂到那个神龛，不是拔一根，要最少都是要三根。
1: 哦，明白了，我可以自己试一下。
0: 哦，可以可以。
2: 白哥，我带我的朋友来我们家吃新节啊！
3: 很高兴认识你们，在老村我们就是这样的。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2: 对，
4: 欢迎，
3: 很高兴认识你们。
2: 他来我们家过节啊！
5: 好，我们这边呢，吃新节会邀请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一块儿过来，就像这个长桌宴这样大家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问我们的桌子是比较窄的，因为窄的话它才可以长，长了的话我们才可以摆上更多的菜，会稍微有一点窄，但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近一点，能够沟通。
2: 外公、外婆、舅舅，我们欢迎下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来过吃新节啊，一起举杯啊！
0: 今天我们到我家这里来，我感谢他们老人家，祝他们啊，
6: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是啊，
6: 五道。

0: 行的一个活动，在柴谷场跟着芦笙的声音一块进行柴谷。
1: 啊，这个乐器叫什么？
0: 这个吹的这个呢叫芦笙，是我们苗族特有的一种乐器，它的声音比较特别，我们跟着它的声音就可以一块来柴谷。
2: 自古先民遵循节气节律，顺时而食。小暑时节，暑气升腾，夏粮恰好成熟。我国各地的尝新习俗，以感恩自然、庆贺丰收为核心精神内核。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食新的概念也在不断延伸。云南江城的苦子果，

0: 西府谷的西瓜，山东济宁微山湖的六月黄大闸蟹也到了品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波光潋滟的微山湖，感受六月黄的鲜香吧。
1: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波光潋滟，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体内的蟹黄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
2: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微山湖千顷碧波，荷叶田田，正是热情勃发的时节。微山湖的童子蟹用它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战胜了盛夏的暑气，也迎来了六月黄的品鲜之际。
1: 好生态造就好品质，水质清澈，水草丰茂，微山湖天然优质的水域资源成就了微山湖大闸蟹一鲜二甜三香四黄的特点。六月黄童子蟹不仅完美承袭了优点，而且壳薄肉嫩，更加鲜甜。
2: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大闸蟹，一般公蟹可以长到二两以上，而母蟹啊，由于成长较慢，个头还很小，因此啊，六月黄有吃公不吃母，吃高不吃黄的说法。
1: 不同于成熟期大闸蟹的高香之后，小暑前后的微山湖六月黄体内充满流汁型蟹黄，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2: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鲜不过六月黄。只蜕过三次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是蟹季到来之前的绝佳美味。小暑至，长夏慢，不如来微山湖，一边欣赏映日荷花，一边品味六月黄的头道鲜香。做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0: 刚才我们一起领略了山东济宁微山湖的美味六月黄童子蟹。在很多南方朋友们的印象中，小暑时节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小暑是盛夏的飞叶，茉莉花簌簌缀满枝桠，碎玉般凝在青枝上，一会能熏一世香，烟天犹觉玉肌凉，馥郁暗香如无形的手抚平燥热心间，时光慢得如此透明。这进入盛花期的茉莉花不仅好闻而且好吃。
3: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时节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里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又有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0: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借新米健脾，新麦安神，新蔬清暑，契合夏至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新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台静农的散文作品《谈酒》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5: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历史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之味者，犹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不惯喝白开水的关系而已。我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做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中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作叫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可是中国民间的科学方法本来就有些不就范，例如贵州茅台村的酒原是山西汾酒的酿法，结果其方烈与回味竟大异于汾酒。济南有种兰陵酒号称为中国的白兰地，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无其名贵，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可也不因为它的苦味与黑色，而是喜欢它的乡土风味，即如它的色与味就十足地代表它的乡土风，不像所有的出口货随时在叫人你看我这才是好货色的神情。同时我又因他对于青岛的怀想，却又不是游子忽然见到故乡的事物的怀想，因为我没有这种资格。有资格的朋友与酒又无兴趣，偏说这酒有什么好喝。我仅能借此怀想昔年在青岛做客时的光景，不见汽车的街上已经开设了不止一代的小酒楼，虽然一切设备简陋，却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楼上灯火明蒙，水汽昏然，照着个人面前酒碗里浓黑的酒。虽然外面的东北风带了哨子，我们却是酒酣耳热的。现在怀想不免有点怅惘，但是当时若果喝的是花雕或白干一类的酒，则这一点怅惘也不会有的了。说起乡土风的酒，想到在四川白沙时曾经喝过的一种叫做杂酒的，这酒是将高粱等原料装在瓦罐里，用纸密封，再涂上石灰，待其发酵成酒。宴会时

0: 酒罐置席旁茶几上，罐下设微火，罐中执一笔管粗的竹筒，客更次离席走三五步，俯下身子就竹筒吸引，时时注意白开水，水进罐底即变成酒，故竹筒必深入罐底。据说这种酒是民间专带新姑爷用的。27年秋，我初到白沙时，还看见酒店里一罐一罐堆着，却不知其为酒。后来我喝到这酒时，世上早已不见有卖的了。想这以后，即使是新姑爷也喝不着了。杂酒的味儿并不在苦老酒之下，而杂酒且富有原始味儿。一则它没有颜色可以辨别，再则大家共吸一竹筒，不若分饮为佳。如某夫人所说，有次她刚吸上来，忽又落下去，因想别人也免不了如此，从此她再不愿喝杂酒了。据白沙有人说，杂酒并非当地土酿，而是苗人传来的，大概是的。钱季云，杂酒一名重阳酒，以九日贮米于瓮而成，他日味烈，以草色平头，临饮注水平口，以空结小竹插草内吸之，是水溶若干蒸饮量，苗人富者以多酿此为盛。是杂酒之名，当系杂酒之物，而重阳酒一名尤为可喜，以易引人联想。九月天气风高气爽，正好喝酒，不管昔人风雅也。据上面所引，所谓杂酒者，无意义的是苗人的土酿了，却又不然。星茶盛览卷一战成国云，鱼不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酒，以米拌药丸活入瓮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遭生蛆为佳酿。他日开封，用长节竹竿三四尺者插入糟瓮中，或团坐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轮次吸竹，饮酒入口，吸尽再入水，若无味则止，有味留封再用。星茶盛览作者费信，明永乐七年随郑和、王景洪下西洋者，据云到战城时正是当年12月，盛览所记应是实录。战城在今之安南，亦称战婆。马氏的战婆史考证战城史事甚详，独于战城的酿酒法不甚寥寥。仅据《宋史·朱藩志》云，不知酝酿之法，只饮椰子酒。此外，《饮新旧唐志》云，槟榔之为酒云云。马氏且加暗语云，今日越南本岛居民未闻有以槟榔酿酒之事。这样看来，马氏为战婆史时，似为参考盛览也。本来考定史事谈何容易，即如现在我们想知道一种土酒的来源，就不免生出纠葛来，一时不能断定它的来源，只能说它是西南民族一种普通的酿酒法，而且在500年前就有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精神不息。从1921年嘉兴南湖一叶红船扬帆起航，到如今新时代巨轮劈波斩浪，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穿越105载岁月洗礼，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无负人民。短短32字凝结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信仰，也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回望百年征程，先辈们在白色恐怖中点燃真理火种，放眼神州大地，如今无数普通党员扎根各行各业，将红色精神融入岗位日常。那么，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内核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精神的时代回响》。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一艘按照原样复刻的中型画舫静静停泊在湖面之上。船长16米，宽3米，木格花窗古朴雅致，中舱一张8仙桌，数把木椅，完整还原了百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场景。这份实景复刻搭配馆内珍藏的一大代表回忆手稿、会议相关文献、历史照片，共同拼凑出1921年那个盛夏的隐秘瞬间，也记录下伟大建党精神诞生的最初模样。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召开，因遭到租界密探突袭，会议被迫紧急转移。在李达夫人王惠悟的提议与周密安排下，代表们分批乘坐火车抵达嘉兴，登上南湖画舫，继续完成大会全部议程。当日从上午近11点到傍晚6点，7个小时的湖上会议，没有喧嚣锣鼓，没有公开宣告，10余位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革命者，在碧波荡漾。

的湖面之上，压低声音通过党的纲领与决议，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最后齐声低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就是这短短数小时的秘密集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也孕育出贯穿百年的伟大建党精神。翻开中央档案馆馆藏的党史文献，结合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晚年口述记录，可以发现建党之初环境极端险恶，北洋军阀与租界当局联手镇压革命活动，共产党人时刻面临被捕牺牲的风险。但这群青年革命者没有退缩，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在黑暗中坚守，在危难中前行。这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笃定，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的担当，以及严守秘密、忠于信仰的品格，共同构筑起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核。105年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淬炼出一系列红色精神，形成了完整的红色精神谱系。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精神、太行精神，解放战争时期的西柏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再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丝路精神，一脉相承，同源共生。所有红色精神都延续着红船之上的初心与风骨，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战场的生动演绎。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红船点燃的信仰之火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暗淡，建党铸就的精神丰碑始终屹立在中华大地。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风险挑战依旧存在。百年前先辈们坚守的信念、扛起的使命，如今交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手中。红船一脉的精神基因跨越时空，落地生根，在各行各业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重内核便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回望建党初期的岁月，这份坚守显得尤为沉重。中央档案馆中留存着大量早期党员书信、地下工作密档与思想论战文稿，真实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思潮纷纭杂沓，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轮番登场，与马克思主义展开激烈交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驱直面舆论围攻，撰文论战，深入群众，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拒绝向错误思潮妥协。彼时的共产党人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安稳的环境，甚至连公开宣传真理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躲在租界阁楼、乡村茅舍，手写传单，秘密传阅进步刊物，哪怕遭到当局追捕、牢狱威胁，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时代变迁，硝烟散尽，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追求始终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变的底色。在科研一线，无数党员工作者以毕生精力追逐科学真理，用攻坚克难诠释理想担当。河南小麦育种专家茹振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深耕农业育种领域数十年，把让国人吃饱吃好当作毕生理想。曾经他培育的小麦品种遭遇极端天气大面积减产，4年时间里，他深陷自我怀疑与科研困境，身体也因长期劳顿出现损伤。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初心，坚信农业科技能够改变现状，牵头搭建国内首个小麦根系走廊与模拟风洞，反复试验，不断攻关。

他带着红色史料、革命故事走进山区校园，一边传授教学知识，一边宣讲革命真理，无偿分享教研成果，捐赠教学书籍，让红色理想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他看来，传播真理、传承信仰是一名党员终身不变的责任。从革命年代坚守主义信仰的先驱，到新时代深耕科研、传播真理的从业者，岗位不同，环境不同，但那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坚守高度一致。信仰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选择。真理也从不是遥远的理论，而是指引前行的明灯。红船之上点燃的理想之火，在新时代的沃土上依旧熊熊燃烧。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变的执政底色。翻开近代民生档案，晚清至民国时期，地主盘剥，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广大工农群众挣扎在生死边缘。这也是建党之初无数革命者立志救民于水火的根本原因。早期工运、农运的相关卷宗清晰记载，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苏兆征等工运英烈之所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因为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百年流转，初心不改，昔日救民于水火的使命，如今转化为富民于当下、安民于日常的责任。千千万万基层党员扎根乡村社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难题扛在肩上，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贵州遵义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是扎根深山为民谋福的标杆。当地群山环绕，缺水严重，世代村民常年饮水困难，庄稼也因缺水连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峭壁之上一锤一凿挖出一条近万米的大发渠。悬崖擦耳岩地段垂直落差近300米，放炮作业危险重重，每一次施工都直面生死。年复一年，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终于让清冽的山渠水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解决了当地千年缺水的困境。如今已是九旬老人，他依旧心系乡里，时常沿着水渠巡查，守护着这条生命之渠。他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祉。在广袤乡村，还有无数像黄大发一样的驻村干部。安徽90后党员彭春燕放弃城市白领的舒适生活，回到家乡担任扶贫专干。初入岗位时，他从零学起，白天走村入户，摸排民情，记录群众诉求，夜晚挑灯整理扶贫档案，完善帮扶资料。7年时间里，他扎根山村，帮扶40余户困难家庭，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用耐心与真诚拉近和村民的距离，带领乡亲们稳步增收，过上好日子。新疆基层党员钱斌主动投身深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2年间走访近2000户群众，细致梳理群众生活难题，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专项扶贫方案，用心用情解决患病群众就医、困境儿童上学等实际问题，在边疆大地书写为民担当。城市社区里，基层党员同样坚守在服务一线，邻里纠纷、便民服务、特殊群体帮扶、常态化基层治理，看似琐碎的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间社区服务室就是一处为民阵地。从革命年代解救劳苦大众，到新时代服务全体人民，党的初心始终如一。

红船起航时立下的为民誓言，在城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得到了生动践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红船精神淬炼出的英雄风骨，也是百年党史中最动人的精神底色。查阅早期革命档案，建党初期的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北洋政府、租界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屡屡遭到血腥镇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献出宝贵生命。那时的斗争是直面枪林弹雨的生死对决，牺牲二字是每一位革命者随时可能面对的结局。步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斗争从未消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各类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新时代的战场不再是枪林弹雨，却同样考验着勇气、担当与牺牲精神。消防救援、应急抢险、疫情防控、边防守护，无数党员挺身而出、逆向而行，延续着先辈们英勇斗争的风骨。在中哈边境萨尔布拉克草原，86岁的老党员魏德友扎根边疆60余载，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放牧为名履行巡边职责，每日行走在边境线上，累计巡边里程达20多万公里。茫茫草原，人烟稀少，冬季严寒刺骨，夏季蚊虫肆虐，孤独与危险常年相伴。他和妻子放弃安稳生活，坚守在祖国边境一线，成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这份无畏与执着正是英勇斗争精神在边防一线的传承。每当重大灾害、突发险情来临，党员永远是冲锋在前的主力军。消防救援队伍中的党员指战员常年与险情为伴，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现场，他们逆向冲锋，直面烈焰与洪水，用血肉之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每一次出警都是一场斗争，每一次坚守都彰显无畏。斗争的形式在变化，但不畏艰险、敢于拼搏、舍身为民的英雄本色从未改变。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新时代的逆行坚守，红船孕育的英勇风骨穿越百年，历久弥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落脚点，也是全体共产党人最纯粹的政治品格。百年前，红船上的革命者立下誓言，忠于党的信仰，忠于革命事业，忠于人民群众。在白色恐怖的威逼利诱之下，无数党员严守党的秘密，坚守政治立场，哪怕身陷囹圄，慷慨赴死，也绝不背叛信仰，出卖同志。这份绝对忠诚是幼年政党能够在险境中存续的根本保障。百年之后，忠诚二字依旧是新时代党员刻在心底的准则。各地红色教育基地、党史研学场馆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忠诚品格的重要阵地。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红色场馆常年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大批党员与青少年。一份份研学记录、党建活动台账显示，各地党组织常态化组织党员走进红色旧址，回望革命历史，感悟先辈忠诚，在实地学习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忠诚意识。红色精神的传承关键在青年。百年前开创伟业的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如今传承薪火的同样是一代代新时代青年党员。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军营，年轻的党员们活跃在各个岗位，青年理论宣传员走村串巷讲述红船故事，青年科研人员扎根实验室攻坚克难，青年志愿者奔走在基层服务群众，青年边防战士驻守

土土捍卫安宁。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却主动接过精神火炬，以青春之力续写忠诚与担当。从白发老者到青春青年，从革命先辈到新时代建设者，百年大党的忠诚品格一脉相承。对党忠诚是坚守信仰不动摇，不负人民是牢记使命不松懈。红船一脉的精神力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传承中愈发厚重，愈发昂扬。一叶红船起航百年，一脉精神回响今朝。从1921年嘉兴南湖那声低沉的呐喊，到如今神州大地处处昂扬的奋斗姿态，伟大建党精神跨越105载风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照亮前路的不灭信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扎根人民的永恒情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直面风雨的不屈风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矢志坚守的纯粹本色。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精神薪火相传。红船承载的初心从未改变，先辈铸就的精神永放光芒。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将继续循着红船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童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的，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灭的当家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

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初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1: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了，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嘛，100人嘛，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怦然。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玲、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第一集。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23页的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只有几百册。从此，共产主义这个在欧洲横空出世的幽灵，开启了它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半个多世纪以后，革命这个新词也传进了浙江义乌的一个小山村——分水塘村。
1: 革命啦！革命啦！
2: 哎，小子们，城里剪辫子了！哎呀，你这孙子！哎呀，怎么说剪就剪呀？
3: 各位乡亲，如今新政府倡导新政，要打碎个旧东西，以示革命啊！
2: 这个金财主也要砸东西闹革命了呀！
4: 哟，金财主，你打碎自家的东西，你舍得哟？
2: 就是啊，
5: 那可是借他的康，要还他米的主啊！
6: 哎，金财主，你是砸锅摔碗呢，还是打碎手上的鱼眼嘴啊？
3: 我砸屋檐上这破瓦，旧瓦片打碎了，分水塘就革过命了。怎么回事？
4: 老公，财神庙进不去了。哎，
3: 怎么会进不去的？
4: 哎呀，陈家大儿子陈参一在财神庙招了一帮穷孩子讲什么课呢？
3: 岂有此理！
4: 就是呀，
3: 今天是我金家拜财神的日子。
4: 可不是吗？
3: 要是耽误了时辰，哎呀，哼！管家，跟我走，把他们轰出去。
2: 好嘞，走。
4: 不走，不肯走，不肯走。
2: 我们前来看看，走走走，看看。
0: 金无心，何自立？
7: 金无心，何自立？
0: 立乎旧，
7: 立乎旧。
0: 革命就是革旧立新。
8: 大先生，革命是什么呀？
0: 大力，哎，你来说说。

0: 么是旧，什么是新。
1: 我妈早年得了痨病走的，大家小痨病小痨病的叫我，这是旧。大先生从不叫我绰号，一直叫我大名和大力，这是新。大先生，我说的对不对？
0: 说得对。何大力，我叫你写自己的名字，没忘吧？
1: 没忘，我天天比划着呢。放牛在牛背上比划，割猪草用镰刀比划。
2: 嘿，那蹲猫坑呢？
1: 蹲在地上比划呀。
0: 来，大力，你写给大家看看。
1: 何大力。
0: 嗯，写得不错。你们要记住啊，不喊绰号喊大名就是新潮流。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同学们，你们应该叫他什么？
3: 何大力。
4: 小老兵，你不好好在田里干活，跑这里念什么新呀旧的？你爸还欠我的债，快滚回去干活。
0: 我们在上课，大力不能走。
4: 陈参议，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金家拜财神的黄道吉日。
0: 你拜你的财神，我上我的新课，井水不犯河水。
5: 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在这呜呜呀呀的，惊扰了财神爷，谁还保佑我们金家的好日子呀？嗯，
0: 为什么财神只保佑你们金家，不保佑我们大家？你们金家倒是发了大财了，可是乡里乡亲的过的都是苦日子。
4: 少废话，
5: 真是的，
4: 你们在这上新课就是挡了我的财路，别妨碍我拜财神。陈参议，你快带这帮穷小子出去。
5: 赶快出去，出去。
0: 不走。
1: 对，不走。
6: 对，不走。
4: 啊，反了你们了。小老兵，你最嚷嚷了。滚，进。哎呦，
0: 你怎么打人呢？不许打人。
6: 不许打人。
4: 不要说打他，就是你陈家老大坏了我的好事，照样给你做规矩。别以为你们家做了点小生意就跟我来别苗头，我倒要看看在分水塘我金香阴吐口唾沫还能不能砸个坑。我今天就是要把这帮小穷鬼打出庙门去。
0: 金香阴，你要敢打人，我就砸了这些不公平的鬼神。
4: 好啊，陈大爷，你想砸财神爷？来人，来人，反了他们了！
7: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爸，我要去日本读书。哎呀，
7: 你瞎折腾啊！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啊，老大，你从县城绣香书院回来，在村里折腾着，办什么心血？办就办吧，又去招惹他金财主，他是我们惹得起的呀。现在倒好，你又要折腾，留什么洋？你那个脑子里一天到晚瞎琢磨什么呀？
0: 我琢磨怎么多学知识，多长见识。呀，
7: 老大，你6岁起我就供你上了私塾，16岁又把你送到县城读书，在咱们分水堂读到这个份上足矣。
0: 爸，我不想做分水堂的麻雀，我要做山野上的大雁。
7: 这什么大雁啊，野雁？我看你是心太野了。你说你学了整整2年的英文，现在又要另起炉灶学什么日文，你是拿家里的大洋打水漂啊？
0: 爸，我的所学与陈家家业足矣，与报国兴国远远不够。
7: 哼，报国兴国就一定要出国？你老老实实的在分水堂把祖上传下来的生意给我搞搞好才是正道。
0: 爸，我的志向不在生意。
7: 哼，你是陈家长子，早晚陈家的家业都要交给你。
0: 恳求父亲

0: 准我留洋学习，我宁愿不要家业，口说无凭。我现在就给您立个字据。
1: 你胡闹！
0: 爸，儿自愿放弃家业，只求父亲准儿留洋深造学业。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哎呦，你看看，来，起来把药喝了吧。
1: 喝了那么多的药也不见好。我这肺上的毛病啊，怕是治不好了。
0: 来，把药喝了吧。慢一点，慢一点。
1: 怎么生那么大的气呀、啊？那老大的性子你不是不知道，他从小就是个火柴头。
0: 可是他提出要去日本，你想想，那得花多少大洋啊！这几年咱们做燃料生意的钱，那些积蓄，刚刚盖了新房，我本想留一点，把旧屋也修一修。你。
1: 哎呀，旧屋就别修了，做柴房用吧。你把我的戒指、手镯拿去当掉吧。
0: 那才顶几个钱嘛。
1: 那你总得想办法呀，别耽误了孩子。
0: 哎呦，你不知道他的心大的呀，想得远着呢。
1: 你不是就希望他长大了做大学问吗？干大事吗？
0: 哎呦，说起来啊，也怪不着别人，要怪就怪我自己，是我把他送到县城读书，啊，满以为让他见世面、学洋文，谁想到现在留不住了。
1: 我儿啊，日后准有大出息。
0: 哎呦，好了好了，我看你的心呐、啊、也是真够大的耶。
1: 嗨，我一个乡下女人也没什么见识，又摊上这病，说不定哪天老天爷就来收走了。
0: 不要这么讲，
1: 要是误了孩子的前程，我可就死难闭眼了。
0: 哦，好嘞好嘞，你不要讲这些晦气的话好不好。呀，我是讲自费留学是要大洋一本机一本机的往外倒。哎，
2: 父子二人僵持数日之后，这天父亲君元老先生把一家人都叫到了堂屋。
3: 爸，
4: 爸
3: 妈，
4: 大哥，
3: 大哥，哎，
0: 你们都坐下。
3: 爸，什么事？
0: 你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听好了，你们大哥要去东洋留学，我和你妈商量了，把陈家祖上留下来的田产地契都卖了。
3: 啊，
0: 这一包大洋给老大拿去东洋留学。
3: 什么吧，
4: 真的假的？
3: 你怎么能把祖产给卖了？那
0: 对
3: 大哥，你
0: 卖了。
3: 爸妈，儿子不孝，让你们变卖祖产，母亲有病，儿却不能踏前尽孝，此去日本定深造学业，也为母亲寻医问药，日后学成回来一定报效桑梓，让你们二老过上好日子，让四乡八邻的穷苦人家也都过上好日子。儿子给你们磕头了，
0: 老大。

0: 望道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怀着报国之志，于1915年离开家乡分水堂，东渡日本留学。他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在日本，陈望道和中国留学生们都在努力探寻救国真理。这个时期的日本进步学者翻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陈望道由此接触到了新思潮，阅读了一些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陈望道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回国，受聘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此时的浙江医师正酝酿着一场新文化运动的疾风暴雨。
1: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给我，
1: 别抢，别抢嘛！哎，都别抢，都别抢，我来念。非孝，作者施存统。假使没有这种道德的束缚，无复如此不当的行为，我一定要极力反抗。
2: 哼，这文章居然还是陈先生指导的，连孝道都不讲，岂不是数典忘祖？
3: 哎，陈先生在课堂上可多次说过，非孝是反对不平等之孝，主张平等之爱。你们不能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啊！
2: 强词夺理，
3: 你可笑至极！
2: 你才是平等的，
3: 你说的不对，偷换概念。
4: 好了，别吵，别吵，你上课了。陈先生来了，快来！
5: 同学们，争论得很热烈啊！好，生而为人，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身体被奴役，而是思想被奴役、被禁锢。
6: 对呀，
5: 而我们呢，最需要的是一把能撬动被奴役思想的锄头。
6: 嗯，对，就是。
5: 同学们，《非孝》一文便是其中一把，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它推荐到浙江新潮。全文发表。
2: 好，
7: 好，
2: 好，
7: 好，好，好，好，
8: 这也发表啊！
2: 太好了，
9: 同学们，军警来了，把学校围起来了！
10: 军警来了，
11: 听我的命令，学校包围起来！
0: 白话文《非孝》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军阀政府把这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下令撤换医师校长金亨仪，解除陈望道等教员职位，并派军警包围了医师校园，强令师生解散。
12: 哎，别砸乡里啊，来，习武足浴来的。
13: 哎，诸位，这么冷的天，我把你们约到这小酒馆，我是想借酒赔罪啊。
14: 金校长，金校长，
13: 陈参一、夏勉尊、刘大白、李次九，你们都是我一个一个请到浙江医师来的，教育救国，志同道合。哎，没想到啊，让你们受牵连了。
14: 金校长，这怎么能怪你呢？推行新文化运动是我们共同的志向，医师不留我，自有留我处。
15: 说得对，
16: 蔡英雄说得对，
15: 说得对。哎，
14: 金校长，那你有什么打算？
13: 啊，我这一生啊，就是办学的一生。接下来我要去上虞白马湖筹建春晖中学。
14: 哦，
13: 哎，你们几位如何打算啊？
14: 金校长，我要去上海，邵力子先生要我到星期评论杂志做编辑。
17: 哎呦，那是一本观点颇为激进的杂志。参议兄，你可不要再惹事端了。
14: 勉尊兄，你从不惹事，不也是被迫离开医师了吗？
13: 哎，今冬一别，不知此生还能否再聚啊。
14: 来，金校长，我敬你一杯。
13: 来，
14: 虽然不能追随你去上虞办学，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新文化运动绝不会就此偃旗息鼓。
5: 来，
1: 对
7: 对对，
1: 我们一起，
7: 我们一起，敬校长，
8: 敬校长，
7: 干。
5: 哎，虽然今夜无歌，也莫使金樽空对月。
15: 是啊，
1: 是
15: 啊，
1: 是是是。
5: 来，大家都在满上，
15: 满上，
1: 满上，
5: 满上，再满上。行路难，行路难，
16: 多歧路，今安在？
18: 长风破浪，会有时。
19: 直挂云帆，济沧海。
20: 直挂云帆，济沧海。
5: 干！
1: 来，
5: 干！
1: 干！
5: 各位同仁，莫忘一师，莫忘一师呀！我们都怀有一颗滚烫的救国之心，待到国家真正改变的那一天，旧时的传统，曾经的失意，悲伤的告别，那都是胜利的序曲。
21: 说得好。
1: 对，
21: 再干一个，
1: 干一个，
21: 来上。
5: 渔阳里二号，啊，就是这里了。请问仲甫先生在家吗？
22: 嗯，您是浙江来的陈先生？
5: 啊，是的。
22: 快请进，快请进。我家老夫子啊，在客厅恭候多时了。
23: 陈参议来了啊，
5: 仲甫先生，
23: 幸会幸会啊！我是陈独秀。
5: 嗯，
23: 你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呐，一时风潮的干将嘛。
5: 哪里哪里，仲甫先生，你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我留学日本时就仰慕先生已久啊。
22: 陈先生，请用茶。
5: 谢谢陈夫人。
23: 参议啊，
5: 哎，
23: 我原以为你是昨天过来呢。
5: 仲甫先生，昨天我在星期评论编辑部，邵立子先生和戴季陶先生交办一件事情，让我啊根据日文版把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他们杂志要刊登。
23: 嗯，
5: 李汉俊先生说你手头有本英文版，让我来拿，这样呢可以对照着翻译。
23: 嗯，我和邵立子戴季陶是不谋而合。
5: 哦，
23: 我们急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5: 嗯，
23: 你看，这英文版是李大钊先生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来的。
5: 嗯，
23: 为了把我和这本书安全送出北京城，他呀还当了一回车把式呢。
5: 哦。
23: 寿长兄啊，
5: 啊，
23: 我还真看不出你还是赶骡车的一把好手啊。
24: 那你呢？
23: 啊，
24: 头戴毡帽，身上还穿着油滋滋的厨师背心儿。谁能想到我车上拉的是
25: 五四运动的总指挥陈独秀。
23: 从北京到天津呢，有三天路程，这要是被军警看出了破绽，
24: 那这偷运通缉犯的罪名
25: 那可是不小啊。
24: 咦，
23: 哎，
5: 嗯，
23: 趁着这大雪天呢，路上人烟稀少，正好跟仲甫兄呢商量一件大事。
24: 守长兄，
23: 嗯，
24: 我也要跟你商量一件大事。
23: 我们要
25: 建一个党，
23: 尽快建一个劳苦大众的党，是走俄国人之路的必然选择呀。
24: 对，国家黑暗至此，已经时不我待了。此番我去上海，正好是产业工人的聚居地，我负责发动南方，你负责北方，
25: 咱们南北呼应。
24: 对，
23: 来，你看，这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至今还没有中文全译本。你呢，带到上海，务必找人抓紧翻译出来，
25: 这是我们建党的思想武器啊。
24: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一到上海就跟李汉俊他们联系，物色人选。好。
2: 哎，周副兄啊，坐稳了啊。哎，我可要快马加鞭了。
24: 对，我们要加快步伐，坐上马克思主义的车。驾！
3: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一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蔚，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华、罗君月、孙月，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胡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演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五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重庆博主打车2200多公里赴拉萨的短视频全网爆红，凭借超高热度触发了西藏文旅的奖励政策。西藏文旅官宣将依规兑现5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
1: 而当事人啊，重庆小伙李耀德表示，要把奖金部分分给司机，剩余全部公益捐赠，把这份意外的流量红利转化为更有价值的善意传递。
0: 本就备受追捧的川藏线呢，借着这条视频再度收获了海量的关注。这件事儿动人的地方呢，是地方拿出了真金白银的奖励，主动接住了民间创作者的优质流量，可以说为地方文旅借势流量塑造口碑提供了优质范本。
1: 我们回看重庆小伙李耀德的整条视频啊，他全程是以国道318川藏线旅途为叙事主线的，没有剧本，没有刻意的演绎，用朴素的镜头定格沿途河山，以接地气的视角将西藏独有的风光底蕴和人文温情送到了大家的眼前。
0: 有人说呢，这是当代青年用个体行动完成的一次生活表达，没有团队包装，没有刻意炒作，这份勇敢奔赴的生活态度精准契合了大家的情绪，引发共鸣。
1: 那么在这个热度之外啊，也要给所有打算跟风的朋友提个醒，川藏线山高谷深，路况多变，打车进藏的浪漫背后是老司机周全充足的前期筹备，绝非一时冲动就能复刻的。所有奔赴山河的诗意永远要建立在安全之上。
0: 流量向善，旅行有温度更有尺度，借热度传递温情，以敬畏奔赴山河，才是旅行最好的打开方式。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与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今天起呢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那我们来听第一期哈，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静宇。
3: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4: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5: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4: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当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6: 想的是因为毕业了，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个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着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吧。
7: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
8: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4: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6: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去捕捉人体那个信号，它会更好。
4: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9: 当时时间比较紧，学校有组织很多的活动，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4: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9: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弹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呢，比如说卫星的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攻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攻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视野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4: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

0: 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1: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0: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
2: 每一滴汗水都有意义，感谢曾经那么努力的你。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今年四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啊，把自己闲置的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太理解，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那么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5: 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端呢是市场有需求，另外一端是管理面临困境，该如何解决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来听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6: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7: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
6: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7: 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6: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8: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9: 哦，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6: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

0: 返给第三方公司。
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2: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0: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3: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资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4: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近日，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 AI 分身可以7x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那么 AI 分身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报道。
8: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x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9: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8: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0000。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9: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 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8: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10: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8: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1: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计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8: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1: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8: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9: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8: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10: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非常的实用。
8: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新规。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 A 股迎来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
7: 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生态进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底层逻辑，具体带来哪些交易规则变化与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3: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表面看，这只是券商机构常规的系统更新，但深耕资本市场多年的田卫东直言，此次新规落地分量十足，它并非零散的条款修补，而是全方位的底层机制重塑。
14: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一些技术指标的判断、交易软件的修正、调整等等。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 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3: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

0: 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诸多机制漏洞逐渐显现。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长期借助制度短板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分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旧的尾盘连续竞价机制极易被主力操纵，瞬时拉升造假，盘中刻意诱多等乱象频发，而随着集合竞价统一，盘后交易全面扩容，这类人为做局乱象将显著减少，推动市场定价回归真实公允。
1: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0: 改革前 A 股市场长期存在两市双轨制，深市 ETF REITs 早已实行尾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机制，而沪市同类品种收盘前三分钟仍沿用连续竞价模式，规则差异形成制度价差，如同两条相邻道路执行两套通行标准。数千亿量化资金依托毫秒级交易优势，高频挂撤单，尾盘瞬时大单撬价，制造虚假折溢价，蚕食普通投资者定投基金深熟的隐性收益。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2: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0: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0: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 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1: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台风裹挟持续暴雨侵袭广西，衡州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总台记者现场直击，现场情况如何？防汛救灾怎样开展？
0: 甘肃遭遇大范围高温，敦煌升级红色预警，当地如何守护市民游客安心出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广西强降雨天气。七月三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0: 受强降雨的影响，六号八时，广西共有豫江、平陆运河、大丰江、岷江等55条河流66个站超警0.01到5.80米。广西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应急响应。
1: 在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因强降雨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其中就包括位于南宁衡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危及下游众多群众。现场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小鹏，
3: 好的，主持人，好的，主持人，我就是在这个。孝义村的孝义镇的这个东西村村委的位置啊，这里也是我们这个边东西村受灾这个一个临时的一个指挥所的所在位置。然后现在距离目前上午的这个险情发生呢，已经也是过去了将近大半天的时间。现场呢现在还是在下着这个小雨啊，时断时续的，然后现场的信号呢目前也还是没有恢复。目前现场我还会看到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救援的力量，包括有公安、消防，然后包括有应急救援的力量，目前还是在持续的进行这个群众的转移工作。然后刚才我也是向指挥部的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也是了解啊，目前呢刚才我也是向我们指挥部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一些负责人也是了解一些情况。目前统计呢，因为这次四个水库出现的险情呢，目前受到影响的群众呢大概是有七万余人，但是目前准确的数字呢还在紧张的核实中，目前仍需要转移的群众呢大概可能还是有超过10000多人，但是具体的数字呢目前当地还是在持续的这个核查和核实，因为整体的这个受灾情况和受灾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大概是有10几个这个镇呢都会受到了这个水库险情的这个影响。那么据这个救援人员反映呢，他们也是知道了刚才乘坐山民警知道的这个东区村的这个深处啊，因为目前里边还是有一些被困的人员，现在即使最深的地方呢，稍浅的一些地方呢，可以达到大概5-6公分深，那再往里呢，再往上走呢，可能他们其实也会更深，因为也是靠水库的这个位置会更近一些。那么当地现在救援也是在持续的在进行中啊，目前呢这边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啊，现场的这个整个公安线慢慢也是暗了下来。这个救援增加的难度，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跟。
1: 好的，小鹏。
0: 另据了解呢，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广西贵港7月6号12:30水位涨至了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也就是41.20米，有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豫江2026年第1号洪水。
1: 在广西贵港市，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
0: 强降雨已经对贵港市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呢，通过了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总台记者江小晨对当地居民的采访录音。
4: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就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有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里的确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5: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果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根据贵港宣传公众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有73个乡镇街道降雨量大于50毫米。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将于7月7号6点前后出现45.50米洪峰，超警4.3米，相应流量13500立方米每秒。台风虽已减弱，但未来6小时贵港仍有大到暴雨。当地也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的应急管控。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杭州。浙江杭州建德局部地区呢，近日突遭了短时强降雨，雨急风骤。4号11时到5号8时，建德全市的面雨量达到了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强降雨引发了小流域山洪，建德阳西街道多处的房屋受损，群众被困，地质灾害风险骤然升高。
1: 危急关头，阳西街道党员干部冲在最前面，挨家挨户排查险情，争分夺秒转移群众，用行动成功守护了百姓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吕泽源的报道。
6: 7月4日中午，建德的暴雨预警从黄色一路升到红色，洪水裹着碎石和泥沙迅速漫过河道，直扑山谷中的友谊村。接到预警后，友谊村党委委员洪少峰和村干部们提前挨个打电话通知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村民，并上门组织大家转移。
7: 我们当时有收到了橙色预警和后来的红色预警，然后我们就是安排人过来转移人员的。泥石流是当时在我们转移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情况。
6: 转移途中，洪少峰身后突然传出巨大轰鸣声，山洪爆发了，泥沙夹杂着洪水瞬间倾泻而下。他发现远处有位老人被困，立刻大声劝阻其他村民靠近，自己则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救援。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清点过的人员呢，让他们通知过他们，让他们可以马上撤离了。然后我们去上门去找他们去，找的过程当中，这个就是在我的身后大概20米左右的地方就已经一个泥石流下来。可能在他转移的过程当中，泥石流下来的时候把他推下来了。
6: 村民许玉娇感激地说：“危机时刻看到村干部第一时间赶来，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8: 我们晚上全部要转移，要住到外面去。村干部当时的时候全部来了，他肯定暖心的了。那个时候都叫他直哭的，外面真的是哭了。那个家里面水涌进去，当时的时候东西呗捞到这里捞不到那里，是不是？你说啊，
6: 和洪少峰一样， 友谊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徐耀文也是名退伍军人，今年是他担任村党委书记的头一年。转移村民途中，徐耀文的车被碎石和泥沙迎面冲击，瞬间泡水受损。这位九零后书记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弃车继续步行前进。
9: 看当时这个路上的时候啊，是还没有太大的水的，然后我们步行进来以后不到五分钟，开始整个河道的水就已经满到路上了。那不幸中万幸，有个老太太呢，转移出来大概三四分钟房子就倒了。因为我来的第一件事情就跟他们说，人先出来，这个房子也都身外之物啊，房子没了我们可以重建的，人不能没。
6: 七月四日深夜，友谊村96名被困村民终于全部安全救出，其中33人被安置在村委会避灾点。此次暴雨导致阳溪街道房屋倒塌10处，友谊村有9处房屋受损。得益于提前果断的转移，全街道成功安置受灾群众121人，无一人伤亡。暴雨停歇后，救援仍在继续。阳溪街道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深入各村重灾区域排查隐患，组织力量抢修水毁道路和房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西走廊的持续高温。连日来呢，受大陆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河西走廊持续升温。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甘肃省敦煌市也迎来了今年最强阶段性高温天气。那么本轮高温天气呈现哪些特点？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总台记者王岩正在敦煌，我们连线他。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敦煌到底有多热。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敦煌市，这呢正是敦煌在这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城区温度呢是可以超过40摄氏度，站在室外一小会儿就会觉得皮肤发烫，有灼烧感。在当地气象局了解到，本轮敦煌市出现的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呢，从7月3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7月8日。那城区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42摄氏度左右，雅丹、玉门关等地气温呢是可以达到45到48摄氏度。据了解呢，这次高温过程相比往年出现的时间偏早，往年像这种高温时段呢大多会出现在7月中下旬左右，而这一次呢是提前到了7月上旬。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次高温过程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气温高，像雅丹、玉门关等5个站点日最高气温呢比历年同期都要高，要超过历史极值。比如说雅丹此前的气温的历史极值呢是47.2摄氏度，那这一次高温过程中，雅丹的气温呢是已经达到了47.6摄氏度。第二呢是持续时间长，这次高温时段大约呢会持续6天。第三呢就是影响面广，敦煌现在正处在旅游旺季，像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雅丹等景区游客都比较多，那高温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0: 那像你提到了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哈，当地尤其是各景区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应对呢？
1: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景区。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针对沙漠地表暴晒、升温快、沙尘易扬散等特点呢，景区布设了全域降温抑尘的一个设备。那在检票口、游乐售票区等人流密集处呢，安装了水雾喷淋设备，在沱道观光沙地设置了200余处的喷淋点位。同时呢，游客中心恒温维持22摄氏度，所有卫生间呢也加装了新风系统，户外新增多处遮阳休憩区，内外同步改善游园体感。此外呢，景区也调整了骆驼的运营排班，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进行错峰轮班运营，定期为骆驼投喂营养补给物资。那特别是针对游客补水的需求呢，景区也是统一全域饮用水售价，破除山地山脚差价问题，价格公开透明，减轻游客出行消费负担。那针对环卫工等户外工作人员，敦煌市增开休息驿站，驿站呢提供饮用水、藿香正气水、雪糕等防暑物品。交通部门呢也发布提示，高温天气行车要防范高温爆胎，严控轮胎隐患，杜绝行车险情。那在这里啊也提示大家，高温时段啊一定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外出时呢应做好遮阳、防晒和补水，随身携带饮用水、遮阳帽、太阳镜等防暑物品。主持人。
0: 好的，王岩。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深入推进，为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平台保障等工作。然而啊，在实际的运行中，个别单位和个人简单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给服务承包商，当起了甩手掌柜。殊不知，这种缺乏有效监管的粗放模式，可能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与有关部门先后通报多起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一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架在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

0: 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案例暴露出数据外包中存在的准入把关不严问题。
1: 这个案例说明外包人员不是技术工人那么简单，一旦他可以接触到这个核心系统和重要数据，就必须纳入与内部人员同等甚至更严格的这个安全管理体系。
0: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刘兴亮分析，
1: 这里的目的不只是数据泄露，更是第三方在业务合作中超范围采集、超目的使用。很多单位呢，以为数据交给服务商只是为了完成某项业务，但服务商可能把数据当成可变现的资产，这就会直接侵害个人隐私和数据权益。
0: 有公开案例显示，某机构将门户网站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建设维护，却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仅一拖了之。该公司未落实基本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未修复已知漏洞，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将存在安全隐患的系统交付上线后，遭网络攻击并被植入违法内容，造成不良影响，涉事双方均被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这些案例暴露出部分单位重业务推进轻安全管控，重服务效率轻风险防范。
2: 从目前来看，数据外包确实蕴含着很多风险的因素。从一系列的案件当中来看呢，当下关于数据外包可能伴生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环节。
0: 吴沈阔指出，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数据外包行为都有明确规定，发包单位应严格落实外包管理各项合规要求，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底线。
2: 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等明确规定，如果委托第三方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和受托人约定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以及信息的种类、保护的措施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等，并且呢，应当对受托人进行全程的有效的监督。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委托方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应当采取在组织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各种方式，去确保数据外包过程当中各项权利义务、各项合规要求都能够在全生命周期的范围内得到有效的实现。
0: 刘兴亮指出，筑牢数据外包的安全防线，需要从关口前移、严管权限、压实责任、闭环管理全方位入手。
1: 首先要把好准入关，不能只看服务商的报价和技术能力，还要看他有没有合规资质、安全能力、历史信用以及人员背景是否可靠，特别是涉及到重要数据、个人信息、科研数据和这种政务数据的项目，不能让带病企业和带病人员进入系统。第二，要管住权限关，核心原则就是最小权限按需授权，外包人员需要什么权限就给什么权限，不需要的查询、下载、导出、远程控制权限坚决不能开。对于批量导出、缺量下载等等这样的一些高风险操作，要设置审批、预警和全程留痕机制。第三，要压实合同责任。第四，要做好全过程闭环管理，项目结束后不能只验收系统能不能用，还要核验第三方是否删除缓存、备份和中间数据，并出具数据销毁证据。简单来说，数据外包不能当甩手掌柜，服务可以外包，但安全和责任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一纸公告引发轩然大波。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因踩踏对手脚踝领到红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其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被暂缓一年执行，这意味着他将能出战对阵比利时队的16强淘汰赛。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染红之后还能出战下一轮比赛。
5: 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 在公告发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感谢国际足联做出的

0: 正确决定。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美加墨世界杯究竟由谁做主？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5号，国际足联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一役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然而，这一特赦直接冲击了世界杯的铁律。比利时足协在震惊中发表声明称，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 66.4 条及2026年世界杯竞赛规程第 10.5 条，红牌将自动导致球员下一场停赛，且该规则在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判罚中均严格执行。比利时队主帅卢迪·加西亚更是讽刺道，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样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从来没有发生过。
2: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1: 那么国际足联做出这样的裁决有没有依据呢？根据公告，裁决的核心依据是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7条，该条款赋予纪律委员会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纪律处罚，并设定不超过4年的考察期的权利。尽管罕见，但红牌缓刑也确有先例。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是前所未有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据多家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裁决公布后，特朗普也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一背景让国际足联的由独立小组做出该决策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李戈也指出，这种干预行为会直接影响世界杯公平竞赛的原则，甚至让规则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2: 因为在这次事件出现之前，我们看美国的相关的媒体已经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拉贡被罚下之后就亲自致电了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另外，美国的高级官员，也就是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聘请了相关的律师啊，帮助美国足协来寻找世界杯规则上的一些漏洞，来为巴拉贡不被红牌停赛进行申诉。那么在这个消息7月5号正式对外披露之后，我们看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又发文，号称是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决定，而且再次致电啊印凡蒂诺，并且对他的这一个决定啊给予了一个赞赏。我觉得像这样一种事前的这种反应和事后的这种直接的联系等等，其实就是一种不打自招，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种政治干预体育、政治干预世界杯的公平竞赛的这种规则啊摆在了明面之上。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正如唐元稹《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诗中所写：“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食新。何为食新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食新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食新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食新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黍、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孕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食新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神和祖先。食新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食三新，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新，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最朴素的敬意。

0: 新思安。
1: 小暑至，伏夏始。刚才的这段小暑时节的节气实践，为我们简单勾勒出了小暑时节人们都在吃些什么。小暑的浪漫藏在烟火餐桌之间，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顺时而食的自然智慧，在小暑开启一年一度的食新盛典。从北到南，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新味，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是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小暑为何食新？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2: 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他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
1: 自宋朝以后，在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

0: 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们先去听听浙江长兴有哪些小暑的食新习俗。
1: 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一个习俗，那我们呢准备了那个新鲜的蔬菜，麦子嘛是新收起来的一个麦子，然后用石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末我们做成面条。
2: 老乡们制作面条不仅用上了新麦，还用菠菜、火龙果、土豆、萝卜榨成的汁水来和面，这样一来不仅口感丰富，视觉上也更惊艳了。
3: 我最喜欢吃这个粉色的，这个是火龙果做的，很甜。
0: 早在古时便有小暑食新麦的传统，入夏麦熟，古人会将刚收割的新麦研磨成粉，制作面食，祭祀天地先祖。礼毕，全家分食，以此答谢土地馈赠。这一习俗代代延续，演变成如今的长新仪式。小暑时节，暑热蒸腾，湿气也重，古人管这叫暑湿交蒸。这时候吃什么，或许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安稳度夏。民间一直有小暑食三宝的说法，黄鳝、莲藕、绿豆芽。老百姓把这几样菜市场里常见的东西叫做宝，自然不是随便叫的。黄鳝在小暑前后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莲藕生吃清热，熟吃健脾，绿豆芽能清热利湿，正是夏天最需要的东西。三样食材吃出了节气里的养生智慧。到底这三样东西食用时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偏偏是它们成了小暑三宝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讲讲这里头的门道。
4: 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暑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5: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儿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6: 哦，
5: 就是、
6: 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5: 让心阳不瘀滞，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布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哎，黄鳝呢甘温益气，它既能补气血，还能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因为它温呢温热能够胜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
0: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腹胀等人群不宜过早食用莲藕，感冒未痊愈、阴虚内热的人群不宜食用黄鳝。刚才我们在小暑三宝中提到了莲藕，

0: 确，作为这个时期的应季食材，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吃上，它也被文人墨客们汇入了画作中。画中有自然，诗情描画意。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24节气，在总台主持人海霞的播讲中，一起去感受小暑时节夏日莲蓬的成熟景象。
1: 杨花飞尽莲花红，佳人采莲湖西东，把花照水比颜色，愁心容易起秋风。这幅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朱邦的采莲图，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们在夏日莲蓬成熟之际于湖中欢歌采莲的动人场景。画卷初展，一首小诗悠然入目，随之大片的留白令人仿佛置身于开阔平静的湖面上。目光继续左移，荷叶荷花随风轻舞，仿佛低头轻语。三只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船上女子身姿婀娜，面容如花似玉，犹如是荷叶间的仙子。她们或撑杆划桨，或低头挑选莲蓬，或欣赏湖光山色，或与同伴笑语盈盈，各自忙碌而有序。岸边的杨柳苍老遒劲，枝叶繁茂，隔岸的树木在雾气缭绕中若隐若现，营造出开阔悠远的景象。岸边垂柳下，一艘小船正撑杆向前，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采莲的欢乐场景之中。卷后有吴门书画大家陈纯1540年以行草所书的王勃的采莲曲，率意纵笔洒落痛快，诗画相合，曲尽而有余意。明代画家朱邦是安徽歙县人，生平不甚详尽，传世的作品也不多，却能兼取浙派与吴门两家之长。他善画山水人物，喜写仙野云林，画作构图新颖，用笔草草，挥毫洒脱，气势纵横，既体现了明代绘画折中融合的特点，又展现出他个人的独特才华。于是就记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0: 小暑时节，尖尖小河送来夏日清凉。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是由吴梦雪、钟梦志演唱的，改编自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作的歌曲《小池》。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

0: 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刚才我们说了小暑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各有各的门道，但这只是小暑餐桌上的一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老话说的不无道理。小暑一过，伏天就来了，天热不说，还闷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饭也吃不下去。古人管这叫暑湿困脾，湿热与湿气结合，脾胃一弱，整个人就没精神了。老人家常说苦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吃什么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夏天能不能过得舒服。节气养生的核心无非是顺着天时把身体照顾好。在我国北方，盛夏的主角是新麦。小暑时节，冬小麦完全归仓，新麦磨成面粉，是北方人专属的夏日新意。老辈人常说新麦入仓心里不慌，历经岁月轮转的新麦，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而在我国南方的江南水乡，湖广大地，早稻则是小暑最核心的新味。小暑前后，早稻褪去青色，颗粒饱满，农户开镰收割，十里田间稻香四溢。江南人家讲究小暑尝新米，新米脱壳蒸熟，无需繁复佐料，米粒软糯清甜，自带阳光雨露的清香。一碗新米饭搭配当季的新藕、新菱，清润解腻，完美中和了盛夏的暑热。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位于我国西南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过吃新节呢？吃新节是台江苗族集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肩挑糯米饭、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过节。吃新节还是当地男女青年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许多男女青年都是通过吃新节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的。自古先民遵循节气节律，顺时而食。小暑时节，暑气升腾，夏粮恰好成熟，我国各地的尝新习俗以感恩自然、庆贺丰收为核心精神内核。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食新的概念也在不断延伸。云南江城的苦子果，陕西府谷的西瓜，山东济宁微山湖的六月黄大闸蟹，也到了品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波光潋滟的微山湖，感受六月黄的鲜香吧。
5: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波光潋滟，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体内的蟹黄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

0: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微山湖千顷碧波，荷叶田田，正是热情勃发的时节。微山湖的童子蟹用它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战胜了盛夏的暑气，也迎来了六月黄的品鲜之际。
1: 好生态造就好品质，水质清澈，水草丰茂，微山湖天然优质的水域资源成就了微山湖大闸蟹一鲜二甜三香四黄的特点。六月黄童子蟹不仅完美承袭了优点，而且壳薄肉嫩，更加鲜甜。
0: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大闸蟹，一般公蟹可以长到二两以上，而母蟹啊，由于成长较慢，个头还很小，因此啊，六月黄有吃公不吃母，吃高不吃黄的说法。
1: 不同于成熟期大闸蟹的高香之后，小暑前后的微山湖六月黄体内充满流脂型蟹黄，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0: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鲜不过六月黄。只蜕过三次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是蟹季到来之前的绝佳美味。小暑至，长夏慢，不如来微山湖，一边欣赏映日荷花，一边品味六月黄的头道鲜香。做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2: 刚才我们一起领略了山东济宁微山湖的美味六月黄童子蟹。在很多南方朋友们的印象中，小暑时节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小暑是盛夏的飞叶，茉莉花簌簌缀满枝桠，碎玉般凝在青枝上，一会能熏一世香，烟天犹觉玉肌凉，馥郁暗香如无形的手抚平燥热心间，时光慢得如此透明，这进入盛花期的茉莉花不仅好闻而且好吃。
3: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时节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里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又有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2: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解新米健脾，心脉安神，心舒清暑，契合夏至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新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台静农的散文作品《谈酒》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历史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 因为我非之味者，犹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不惯喝白开水的关系而已。我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做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中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作叫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可是中国民间的科学方法本来就有些不就范，例如贵州茅台村的酒原是山西汾酒的酿法，结果其方烈与回味竟大异于汾酒。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无其名贵，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盛夏的光景正在此时变得浓郁而热烈。小暑是炎热的开端，也是草木最葱茏的勋章。在这个听蝉鸣、赏荷香的日子里，祝您有清凉的心境，有温热的情怀。暑气虽至，但美好不减，开启您元气满满的一天。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62集，进京演出，对于易秦娥来讲，本来就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反正就是演出，把戏演好，不出差错就行了，其余的都是单团长、风导他们的事儿了。可他听风导讲了秦腔名伶魏长生的故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一些其他的责任，甚至是关系到秦腔在首都站不站得住脚的事了。这事儿还真是有点大呢。易秦娥就怕自己的嗓子犯浑，走前那几场演出几乎每晚结束时，她都要呕吐好长的时间。这几天嗓子也的确不舒服，不仅有点咳嗽，而且还沙哑了。他尽量不说话，就喝胖大海和麦冬泡的水，这还是刘洪兵不知在哪儿弄的方子，不过喝了还的确管点用。大家都在火车上嗑瓜子儿、说笑话、打牌，他就一直靠在座位上睡觉。其实也睡不着，但他必须保持这种姿态，一来可以不跟人说话，二来也的确能养养精神。过去他在北山演《白蛇传》杨排风的那2个多月，严格讲，除了晚上化妆演出，早上练一练出手，多数时间他都在睡觉。别人说易青娥在当睡美人呢，其实那时候他就是困乏，并且只有持续睡觉才能保证嗓子不出问题。睡觉真是对嗓子最好的护养了。易秦娥就那样清醒一阵、糊涂一阵地迷等到了北京。北京一到，易秦娥还是想打主意睡觉，她一睡就是一天一夜。年轻人是住的5人6人间，她是主演，特殊照顾，跟2个老师住了3人间。那2个老师是特殊照顾来的，剧团进一次北京不容易，凡能沾点边的就都带来了。2位老师就搬了一片景，再就是帮忙叠叠服装啥的。好在他们俩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基本都在大街上溜达， 也许是溜达得太累了，鼾声也就沉重些。有一个甚至做拉风箱状，拉着拉着气还有些接不上来，像是风箱杆子突然被拉断了。一晴娥就只能静静地躺着，努力在脑子里过戏。第二天一早，他就被业务科的人叫起来到舞台上走台去了。所谓走台，就是要把戏在新的舞台上完整排练一遍，因为舞台与舞台的大小尺寸和结构是不一样的，不熟悉就会出问题。走完台，善团和风导一再强调，今天晚上是一场硬仗，我们花了省上这么多钱来参加全国的调研，就看今晚的表现了。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第一条就是走完台必须立马回旅馆休息，不许任何人出去逛街。可大家回到旅馆不一会儿，就三三两两地溜出去了。易晴娥自是又睡下了，睡不着她就数羊，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5: 就是要馒头，可别说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你们都没少吃啊。馒头没了，要吃明儿吧。
6: 敲大锣的不乐意了，
5: 哎，你这个童子，你说的这啥话吗？啊，不是说好的每顿进饱了碟吗？吃个白馍馍咋还要等到明天嘞？
4: 敲大锣的说完就朝服务员冲了上去。

0: 几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服务员就连忙操起鸡蛋汤桶里的铁勺，连舞带后退地说，哎，怎么着怎么着，要动武是吧？这是首都，你们大西北人想在首都撒野不成？单团长一看情况不妙，就连忙跛着腿跑到人群里，把几个小伙子拦住了。安抚好胖服务员后，单团长把敲大锣的还有另外几个人都美美地批评了几句。你到首都来是演出的，是给首都人民汇报来了，不是争吃争喝来了。这个戏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响，现在人家食堂给人家留下这坏的印象，好像咱大西北人都是饿死鬼托生的。敲大锣的就嘟囔着说，里边明明有白馍，就是嫌我们吃的多了。为几个胖婆娘还在我挤眉弄眼的把馍都抬进去了。你知不知道啊，有句话叫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你听说过没有？
1: 没有。
0: 哎呀，我们是谋道来了，不是谋食来了，你懂不懂？
1: 不懂。
0: 行行行，你今儿个晚上要是把锣敲好了，回去我蒸两笼三笼白馍送你，看不噎死你。团长，那你就给我蒸两笼肉包子咋样？滚。
2: 剧场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一群鹅化完妆包好头，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摸着戏。这时不停地有人传来池子观众的消息，一会儿说观众不少，一会儿又说只坐了半池子，一会儿说都是陕西的乡党，一会儿又说听北京口音的也来了不少。都说京片子说话嘴里跟含了颗糖一样，说的啥呼噜呼噜听不清楚。再后来就说评委们来了，还有一些领导，说有好几十个大人物呢，不过老头老太太居多。终于三道铃响过了，戏开演了。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是宋庆龄写给苏联诗人吉洪诺夫的一封书信的底稿，信纸呈淡绿色，边缘已经泛黄，信件内容用英文打印，随信寄出的还有一本杂志。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了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孤立，且通过新闻媒体对新中国进行舆论攻击。面对西方民众的隔阂与不了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急需一个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界人民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自1950年十月起，周恩来两个多月内先后三次拜访宋庆龄，希望以宋庆龄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为基础，创办一本对外宣传刊物。1952年1月，中国建设问世，宋庆龄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中国建设旨在集中报道我们国家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杂志虽然办起来了，但如何走向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当时，新中国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很难用正常的渠道进行发行。1952年2月6日，宋庆龄写信给他的老朋友吉洪诺夫，感谢你1月13日的附有一本新闻杂志的来信，我们也已开始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建设》的英文杂志，从现在起你将定期收到这份杂志。吉洪诺夫曾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在东西方都拥有极高的声誉，可以方便地把杂志介绍给其他的国际友人。类似这样的信件，宋庆龄写了很多封。对于那些禁止接收中国邮件的国家，他就通过香港的朋友寄出。就这样，在宋庆龄的努力下，一份份饱含着中国

人民朝气与热情的中国建设走出了国门，让国外读者看到了中国工业的新发展。人民的保健事业，直至洪水为害，这些文章用详实的事例宣告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宋庆龄先后为中国建设撰写了30多篇文章，内容包括国家建设、世界和平等重大问题，也有极具历史意义的回忆纪念，还有对妇女和儿童福利事业的关怀积极。这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一生为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鞠躬尽瘁。为了传递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和平、进步、正义的呼声，他矢志不渝地维护世界和平和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往来。直到今天，宋庆龄的名字依然为海内外华夏儿女所铭记，也被众多的国际友人所敬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分三六九等吗？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31篇《哀公篇》。古代封建社会常以出身、财富来划分人的高低贵贱，把人啊定格为三六九等。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真的是出生就注定的吗？还是由后天的财富、地位等外在因素所决定呢？荀子同样有对人的等级划分，但他的划分标准啊绝非世俗的贵贱贫富，而是纯粹以人的德行修养、思想境界和行事的格局为核心的标尺。那么这一标准彻底颠覆了世俗的偏见，为识人修身提供了根本遵循。荀子从庸人到大圣，层层递进地揭示了人的五种境界。他用清晰的界定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真正的分野并不在外在的身份地位，而在于内在的品德与智慧的高度。在哀公篇中啊，记载了孔子与鲁哀公的一段对话啊，原文是这么写的。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义理，不知选贤人善事而托其身焉，遇事无措，心从而坏。士者，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富贵不足以义也，卑贱不足以损也。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得，仁义在身而色不乏，思虑明通

而辞不征，贤人者行众归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不失天下而不病贫。大圣者德合天地，明并日月，视同山川，化异鸟兽，从人无方，成事无极。那么这一段话呢，孔子提出的五仪，正是荀子划分人之境界的重要的一句。千百年来，后人多执着于从财富、地位、权势等外在的物质层面来区分人的高低贵贱，而荀子他却跳出了世俗的智库，从内在的精神的维度出发，依据德行修养、日常言行与内在德行，把人划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大圣五种境界。荀子对这五种境界的论述，即使在今天啊，还仍然还有非常现实的价值，既能帮助我们精准地认识人，更能够引导我们对照自省，不断提升自身的修为和境界。我们先看荀子心目中的庸人啊，这种人啊，满是负能量，口中呢难有积极正向的话语，反倒是处处充斥着抱怨与消极之词。他们既不知何为真正的忧虑，也不懂追随贤能之人，做事情啊毫无目标，就如同啊无头苍蝇一般的茫然。他们眼高手低，非常容易被外界的物欲所裹挟，沦为了欲望的奴隶，终日呢沉溺于物质的享受，价值观逐渐的扭曲，最终一步步的呢堕落沉沦。荀子笔下的士人是坚守原则的追道者，他们虽未必能穷尽治国理政的所有的道理，但他们的行事呢必然有清晰的原则和遵循，虽然未必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绝不会去突破道德的底线。他们求学不求繁杂，重在辨明是非真伪，他们的言语呢也不求繁多，重在合乎情理，做事呢也不求数量，重在契合理。一旦确立了准则，便如自身的生命与面貌是不可以轻易更改的，即使身处富贵也不会心生浮躁，即使是身陷贫贱呢也不会自轻自贱，坚守气节以原则的读书人便是士人。再看看荀子眼中的君子啊，他们言语间满是忠信，却从不会自夸有德，自身怀揣仁义之心，却没有半分的炫耀神色。他们思考问题通透明晰，却从来不在言辞上与他人争高低，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举止从容有度，从不自视甚高，能够达到这般境界的人就可以称之为是君子了。再看看荀子心目中的贤人啊，贤人更是言行的典范，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契合礼仪的法度，而且不会违背自身的本心，他们的言论足以成为天下人的准则，又不会给自己招致祸患，即便他们富可敌国，但也无分毫私藏的怨财，即便他们倾尽所有不失天下，也不会为自身的清贫啊而感到忧虑。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贤人。而作为最高境界的大圣，荀子认为他的智慧是以天地大道相融的，他能够洞悉万物的规律，他们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无论是顺境

还是逆境啊，都能够从容地应对。荀子将大圣比作是天地、日月和风雨，它的形式呢，如天地般的广袤无垠，如日月般的光明，像风雨一样润泽万物。那些为民族做出划时代贡献的伟人，往往是着眼于民族的长远发展，历经岁月的沉淀，愈发彰显出深远的智慧，这正是大圣境界的生动的体现。春秋时，柳下惠因为坚守礼义，多次被贬，他却始终不改本心。有人劝他弃暗投明，另寻高就，他却直言不愿意违背道义去追求富贵。即便身处卑微的职位啊，他仍然以礼法教化百姓，约束权贵，他的德行被后世所称颂。柳下惠不因境遇起伏而改变操守，这正是荀子笔下富贵不足以溢，卑贱不足以损的世人典范，完全而完美地诠释了德行才是人之根本。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孔子的学生颜回出身贫寒，一箪食一瓢饮，居于陋巷啊，旁人都难以忍受这般的困苦，但他却始终的不改求学修身的乐趣。颜回从来不抱怨自己的清贫，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一心的钻研学问，恪守礼仪，处事呢谦和低调，所以孔子盛赞他呀，贤哉回也。颜回之所以被尊为孔门贤者，他的根源不在于财富地位，而在于他坚定不移的德行修养。其实这也印证了荀子这个观点，人的等级从来不是由出身所决定的，而是由内在修为所铸就的。有一个退休工人蚂蚁50岁退休的时候呢，他主动地放弃了清闲的生活，20年如一日照料独居的老人啊，调理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他没有官职，也没有丰厚的报酬，但他总是以耐心和善意啊对待每一个人。邻居们遇到什么事儿都愿意找他，把他看作是贴心人。蚂蚁他用日常的善举落实着仁德的准则，彰显了荀子所说的君子的风范。这也有力证明了平凡人也能够靠修养践行抵达高尚的境界。荀子对人的等级划分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识人，更让我们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核心差异，不在出身，不在财富，而在格局境界、德心修养与思想维度。同时呢，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认知的标尺，帮助我们精准地定位自身，通过持续反思精进，实现自我提升、自我价值。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胃寒该吃点啥。
3: 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的比拼，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的比拼主题，胃寒该吃点啥。这个问题好，我就是这个问题的代表，我就不能喝冷的。假设我喝了一瓶冷的矿泉水，这个胃会马上的不舒服，开始闹情绪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4: 有的啊都有，
3: 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那接下来有意思了，因为呢这两位出场的是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是西伟啊，一位是云锦。在这一轮的较量上，我希望你们不要给对方留活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这是我对你们的期待。那我们来看一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呈现。
5: 我们家的人呀都很瘦，都特别的怕冷，尤其是我，稍微吃点凉的，这胃里啊就胀气难受。这不，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又喝疯了，现在正难受呢，我得给自己做点暖和的去。
6: 老话说吃哪儿补哪儿，胃不舒服就吃肚，可猪肚处理不好会有一股非常明显的腥臊味，清洗和焯烫都非常必要，处理好切丝或者切块都行，重新起锅烧水放肚丝，还有温暖三件套，白胡椒、川沙仁还有姜片，我习惯加一点薏米，这样煮出来的猪肚汤汤色洁白，还有淡淡的米香。您记得一次加足水，猪肚汤得炖上一个小时才行，因为火候到了才够味儿。看，非常浓郁，原汁原味儿，简单加点盐就足够了。
3: 西伟啊，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样一道美食？猪肚哦，很难炖呢。
4: 是，就是因为跟丁西一样，我们两人都会胃寒，喝了凉水之后我会胃胀气。
3: 对，
4: 而且我们家人的特点就是都比较瘦，整体就会很怕冷，所以在食物中会比较喜欢吃一些温性的东西。嗯，像这个猪肚本身它就是养胃嘛，我们老说吃什么补什么，然后那个这里面的那个白胡椒是有这个温胃的这个作用，温胃温脾，然后这个川沙仁呢，也是有开胃，然后这个养脾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这一碗汤下来真的是喝进去以后从里往外的暖起来。
3: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云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呈现，来看大屏幕。
7: 大家好，我是云锦，我呢有胃寒这个老毛病，所以一当我吃点凉的东西啊，就特别容易胃痛、胃寒，还有腹泻。那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一道药膳来调理一下自己。在这道药膳当中，我还特意加到了来自我家乡新疆的一道特殊的食材。那究竟是什么呢？快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来看一下我的食材，这是我刚才已经切好的猪肚，然后这个小料包呢里边我放了花椒粒，这个就是我们新疆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食材，我们当地人管它叫卡妈菇。这个就是切好的山药，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些食材都放到锅里来煮了。大家看，我煲的猪肚山药卡妈菇汤就已经出锅了。
3: 哇，这看上去就很鲜美啊。
8: 对，
3: 那你给我们看看那什么是卡妈菇。
8: 它长得其实就是扁的这种，它
3: 是萝卜吗？
4: 我不敢说，
3: 我感觉像包子，
8: 还是像萝卜。
3: 我的两位姐妹，她们带来了这样的比拼，显然是撞衫了啊！都是用猪肚，那么究竟给评委老师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9: 我们看，我们南北方都用了猪肚，很好的叫以形补形，取向比类，都是拿猪肚的这种补虚损、健脾胃的这种功效。但其中呢，他们药不一样。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脾胃虚寒呢，我们要用中医的食疗效果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南方就加了砂仁，砂仁的功效是特别强大的，它能够化湿养胃，温中止泻，两个配到一块儿，起到很好的这种我们养胃补虚温中散寒的作用的。这个配伍是绝对是经典配伍，是没问题的。
3: 嗯，但是
9: 答案，
3: 我就知道你要说啥。
9: 对，但是啊，哎，那北方选手开心了。但是，刚刚我们特别关注到你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川砂仁。
4: 怎么了？川砂仁怎么了？
9: 川砂仁很好啊，没有怎么呢？
3: 没毛病。
9: 但是呢，它不属于道地药材。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般的话入药的道地药材呢叫川砂仁。哎，川砂仁一般怎么用？你知道吗？是用火锅的。为什么叫川砂仁？四川那个地儿就喜欢吃火锅，而且呢比较香，比较去腥，用川砂仁是两个不同的药材。
10: 是是是，
9: 而且作用完全的是不一样。如果拿砂仁炖猪肚的话，我们选择川砂仁。
3: 可是这个云锦啊，云锦超纲了，你知道吗？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恰马古山药猪肚，这个是不是很厉害？
8: 云锦这一款汤品里面呢，是山药、恰马古和猪肚这三样，他们两位都选择了猪肚。刚才呢，胡主任也评的这个猪肚的作用。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大家都非常奇怪的恰马古，这个东西呢，跟萝卜是亲戚，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它的作用呢，从它科属来看的话，应该跟萝卜非常的相似，应该也是会有行气呀、除胀啊这些作用，帮助消化这个作用了。汤品里面的另一个食材呢是山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山药的作用呢非常好啊，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而且它可以补脾补肺补肾，而且呢它的补的作用非常的平和和滋润，不会让你上火啊，所以呢自古以来就是属于食疗的上品。运景把山药运用跟这个恰马古是吧，跟类似于萝卜的这个东西呢煮在一起，然后和猪肚配伍在一起呢，还是有不错的健脾而且有这个补胃的这个作用。但是
3: 为什么还有但是呢？
8: 但是啊，我们说这个所有的食材或者说这个食疗呢，都要看是不是对你自己人的

0: 这个体质和这个症状。刚才我注意到听韵警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受凉，他不光是腹胀啊肚子疼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个腹泻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腹泻的话呢，其实就是脾阳不足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我觉得你这道菜里面呢温补的力量略略不够，因为像山药啊它是非常平和的啊，它性平，所以它的这个温热的这个力量不够。我倒觉得你不如放一些胡椒，
2: 向西伟借点胡椒。
0: 对，因为胡椒它是辛温散寒的，它有更好的调理的作用。
2: 好，那两位评委接下来要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什么情况？
1: 你真的被带偏了吗？
3: 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后来者居上，暂时的落后并不代表最终的。
1: 对，我们还有王牌选手。
3: 对，
2: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别忘了，就是我们的加分环节。
1: 对呀，
2: 西伟是否可以逆袭呢？就看两位评委了。那么这一轮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给出加分呢？请亮分。哦哦，一分一分。好，胡教授口味上加了一分。
3: 这个南方的这一个猪肚杀人，它这个汤里面它的灵魂有了灵魂。灵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卢教授讲的白胡椒啊，他把猪肚的那种腥气给它掩盖了，把这个猪肚的香跟白胡椒的这种腥膻的味道给提升了，所以它这种灵魂的在汤里面的话会让我的这个味觉得到满满的这种享受，
2: 所以这个白胡椒是点睛之笔啊。
0: 冷教授呢，那我给了北方队这个地域分，这个地域分是我一定要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呢加了这个山药、哦、我们知道山药呀、啊、它是四大淮药之一啊。淮山药自古以来啊，尤其是明代以后，它主要的最好的产区呢就是在河南淮庆地区、嗯、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焦作这一带啊。这个地方产的山药呢往往色白啊，直而且比较的硬，所以呢它的在相等的质量里面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所以山药呢是我们北方地区的一个道地食材。
2: 好的，本轮北方队获胜。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武坛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重点关注，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9: 新闻聚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8: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9: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近期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机攻防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武坛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着眼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必将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文章指出，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行动和战斗，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为中华民族站起来一路流血牺牲，为中华民族富起来一路奉献奋斗，为中华民族强起来一路忠诚护航，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历史雄辩证明，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9: 文章强调，习主席深刻指出，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建军治军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实践充分证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远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我们这支军队永远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8: 文章指出，党的使命任务决定军队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推动我军战略能力加速生成，更好地支撑强国建设。
9: 文章最后说，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十五五时期，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新征程上，全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六号进行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军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精髓要义，贯彻到建设发展各个方面，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确保部队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抓好斗争备战和规划建设，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以崭新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1: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记者杜鹃、程家豪报道，昨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演习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据介绍，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双方参演兵力已经于5号集结完毕。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0: 昨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特约记者宋毅、李由之、谭林、马雨辰从现场发挥

0: 见到两艘这么漂亮的船和这么漂亮的景色，我觉得很自豪。见到国家有如此强大的军队、装备和士兵，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会再受到其他国家的欺负和侵略。
1: 在港期间，编队精心组织了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军事体验、训练展示和文艺展演等系列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进一步激发了浓厚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据统计，在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有超过30,000名香港、澳门市民、青少年、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登舰参观。南部战区海军某部邢少鹏：
2: 五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让我们体会到任务的光荣和肩负的责任，同时也激励着全体官兵。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驰骋深蓝，开启新的航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近日组织炸弹石头训练，提升飞行学员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5: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飞行学员刘华斌独自驾驶3代战机升空，飞赴莫申靶场，展开空对地炸弹石头训练。飞行途中，面对模拟敌雷达探测的空勤盗警，刘华斌果断采取低空突防战术，隐蔽接敌，随后长途奔袭至目标空域，快速搜寻并锁定地面靶标。
6: 驾驶三代战机进行炸弹石头任务，又是在莫申靶场。从对正到精准投放，时机转瞬即逝，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
5: 接到轰炸命令后，刘华斌果断按下投放按钮，炸弹精准命中地面靶标，随后其他学员也命中靶标，顺利完成任务。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赵政委说，他们在组织训练前通过理论授课、模拟实操、战术研讨、风险评估等方式，为每名学员建立了专属能力档案，帮助飞行学员补齐技术短板，压实安全底线。
7: 我们立足于陌生靶场，紧贴一线部队需求，在训练中全程嵌入敌后突防、隐蔽接敌、临机决策、有效打击等复杂战术背景和战术目的，把战场还给学员，让他们在真刀真枪中学会思考，学会战斗。
5: 特约记者张玉振、赵宁宁、张强报道。
8: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昨天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后，广西军区武警广西总队迅速启动抢险应急机制，截至昨天发稿时，共派出380余人投入抢险救灾。据了解，六兰水库为当地中型水库，坝体出现缺口后，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泻。武警广西总队第一时间前出勘察，随即出动160余人、14台车，迅速投入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等任务。广西军区迅速集结210多名民兵，携带冲锋舟、无人机、救生衣等物资，为六兰水库及下游涉风险地区设置多个点位，展开抢险救援。
4: 记者黄兴、乌俊宏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保卫委员思想工作骨干专题集训，集训打破单向授课模式，围绕谈心、谈话技巧、思想动态摸排、隐患全链条处置、全域风险防范4个方面内容精准施教。操训骨干在思想碰撞中破除惯性思维，补齐能力短板，切实把所学内容转化为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能力。
8: 记者孟昭、田志斌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联合驻地空军某部开展跨军种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这次演练模拟复杂战场环境，重点检验保障分队紧急状态下的快速响应、精准补给与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此外，演练还完善了跨军种互为条件、协同练兵的训练机制，有效推动了参演部队联合作战思维和实战保障能力同步升级。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同一天，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经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经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如果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经攻占了伯福特领据点。
0: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已于当地时间5号15时暂停对一名失踪海军士兵的主动搜寻行动。消息称，这名失踪人员隶属于海上战斗直升机第5中队，事发时部署在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上。当地时间7月1号，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后，该士兵失踪。美国海军方面表示，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开展了持续102个多小时的大规模联合搜救行动，搜寻范围超过 1.4 万平方英里，随后结束主动搜寻。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长达4年多的俄乌冲突中，无人机可以说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乌克兰近段时间持续对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特别是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和俄乌冲突初期相比，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4: 程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3: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乌克兰是大幅升级无人机的跨境打击行动，较此前可以说频次更高，规模更大。那我们看到俄罗斯也经常发布消息说，一个昼夜就拦截或击落乌方上百架无人机，所以整体来看，近段时间乌克兰使用无人机的打击目标重点聚焦在哪些领域呢？
4: 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它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以前呢，比如说它打炼油厂，可能打的都是一些边边角角，它打的不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打得准，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再加上现在无人机种类也多了嘛，你像可以对俄罗斯本土进行打击的这个远程无人机，什么像 FPE， 还有像狂暴，各种各样的型号。那么第二个打击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打这个前线的后方。那前线的后方呢，大概就是70-80公里、100来公里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仓库啊、弹药库啊，对吧，它主要是保障前线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物资、兵员的输送。
3: 像前线的后方，打击

0: 这些目标的无人机属于中程无人机。
1: 对，叫中程无人机。其实原来无人机就两个极端，一个是比较远的，对吧？一个呢就是很近的。中程无人机呢，一般是70-80公里，它不超过100公里。这个射程的无人机呢，过去相当于是个空白。所以你看，乌克兰过去打这个前线后方，就是他用的导弹比较多，但是导弹呢，相对来说，成本太高。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它主要就是打击那个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比如说，有一条叫新俄罗斯公路，俄罗斯呢从本土经过这条公路往赫尔松啊、扎波罗热前线运兵，运各种补给，然后这条路呢也保障克里米亚的正常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0: 那目前您如何评价俄罗斯防空系统在面对乌克兰无人机打击时发挥的作用呢？
1: 其实可能比如说乌克兰一下子几百架无人机过来了，那俄罗斯可能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总有那么个
0: 漏网之鱼。
1: 漏网。比如说经俄罗斯公路，你说这几百公里的公路你怎么去防空呢？你很难。所以相当于说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它大量人工智能的使用，就一下子就让这条公路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这个可能就是导致他一时之间有点手忙脚乱。这个其实我们放眼整个武器装备的这个发展，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某一方技术上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领先，然后呢，另外一方呢还没有赶上的时候，这个时刻是最要命的。就像我们经常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出现了马克沁机枪，那个机枪那个火力多猛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了，才出现了坦克。有了坦克之后，这个机枪就不好使了。但是呢，你一开始那几年面对机枪，你真的就没有办法。
0: 所以就是武器装备迭代的这个时间差，其实很关键。
1: 对，这个是很要命的。现在西方的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说，可能未来几个月是很关键的，就是看俄罗斯能不能把这个差距追平。
0: 所以不论是现在的俄乌冲突战场，还是此前的美以伊冲突战场，我们发现打击目标有的时候会打击这种 AI 巨头啊，或者科技企业公司，这是不是也是在对抗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举措？
1: 你说防无人机啊，防空导弹也好，什么电子战啊等等，它其实呢都是它已经来了之后你的一个被动应对。可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最好的办法是打源头，就是我从根儿上把这个事儿解决掉。所以你看俄罗斯它对乌克兰的一些打击，它会打它的那个生产无人机的工厂相关的吧，它其实也是想从源头上削弱无人机的威胁。乌克兰的无人机最重要的，其实它要靠美国的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方面去支持它。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就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它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它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然后我看这个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那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其实我们知道，你是造一个无人机本身并不难啊，你就关键是你这无人机上面搭载的这些系统，
0: 你的科技含量。
1: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这个部分，乌克兰是依赖美国。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可以看出，确实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藏不住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那么，您认为乌克兰这种非对称打击会对俄乌冲突局势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对于这种非对称打击呢，不要过高的估计它。它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0: 所以在这个同时，俄罗斯也会在破解 AI 无人机，在寻求一些办法。
1: 对，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就是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暂时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就能见出分晓。所以现在外界就认为说，可能到今年的秋冬吧，其实俄乌战争是可以看到一定的结果的。一个是在这个几个月，俄罗斯能不能真正的解决掉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再一个呢，现在也有一些评论说，俄罗斯其实对乌克兰导弹的袭击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呢？就他在积攒导弹，比如说在秋冬之际，再对乌克兰发动大的这个攻势。
0: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

0: 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

0: 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8: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7: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8: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7: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9: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6: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2: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1: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3: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5: 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14: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4: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4: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8: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9: 顶住顶住顶住。
14: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6: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0: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2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0: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枝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2: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3: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4: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5: 3、2、1点火，
2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连夜抵达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工作进展怎样？
1: 捕食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梅里诺破门 ，C 罗告别世界杯，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美国队即将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引发一片哗然。谁在操纵和解释规则？
1: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北京时间今早8点将进行另外一场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

0: 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4号上午8点到昨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1: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
0: 昨天下午4点左右拍到的六兰水库周边航拍画面显示，整个现场几乎被洪水淹没，农田和周边的居民楼的一层几乎全都浸泡在洪水当中。
1: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了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安全，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处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受灾群众的相关情况将会动态更新，及时公布。
0: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昨晚8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1: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较硬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
0: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汛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

0: 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那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啊，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1: 昨晚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广西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的复杂程度高，同时呢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2: 从当前的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玉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何应对这一轮的洪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强降雨已对贵港市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提前2天收到了台风预警，大风大雨来临时比想象的还要凶猛。
4: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
3: 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从昨天下午3点左右，他所在的小区开始停电，不少住户将手机等需要充电的设备拿到车里应急充电。万幸的是，小区内的水和天然气都正常。
4: 就有些老人在那种比较老建的房子里面还没有转移出去，因为有些地方水还没那么深，所以那些家属的话就自己下水给他们送粮食，或者是用那个充气床垫床啊把它运出来。下午5点6点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物业自己组织的看起来比较专业的那种充气船、救生衣这种设备去转移那个旧房区域，小区全部被淹了。然后呢，不断的人大家把车开到外面那个主干道那里，所以主干道现在堆满车辆，然后呢小区现在停电，在车上充电，水还没停水，燃气也没停。
3: 记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中的确有因为停水停电求助的情况出现。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大郭村村民黄先生，
5: 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4: 顶住顶住顶住，
6: 拉链抓，拉他一下拉他一下，抓了这两个绳。
3: 黄先生说，昨天下午开始有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被困群众的转移工作，天上不时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无人机飞过。截至记者今天凌晨发稿，他们小区仍没有水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
5: 高一点的都已经退水了，低一点的还在淹着。
3: 记者从贵港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7月6号

0: 18点，贵港全市未出现人员因灾失踪、伤亡等情况，全市受灾超过5万人，设置了18个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避险安置11000多人。
1: 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广西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昨晚也启动了内河防汛1级应急响应。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等6省区做好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更多广西汛情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吊哥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
2: 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8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之间的伊比利亚德比率先打响，最终通过替补登场的梅里诺送出的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了葡萄牙队，晋级8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1-0是一个足球比赛常见的比分啊，但是或许还不能概括这两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间的对话，那来为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
8: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这两个队的发挥，或者说提供的精彩场面，确实是乏善可陈。因为这世界杯的淘汰赛，而且这两个对手呢是既强大又熟悉，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比赛大家踢的都非常的谨慎。我觉得双方的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基本上执行了主教练布置的任务。所以呢，你会看到这场比赛两边的其实进攻球员都很难去发挥自己闪光的地方，因为 彼此太熟悉了，他对你的防守简直就是人盯人和跟班似的。像亚马尔，他发现他自己是很难用这种脚下的技术再去很容易的切入到禁区的。包括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 C 罗同样是举步维艰，双方在僵持了整整90分钟之后，僵局终于打破了。完成致命一击的其实是两个替补登场的球员，这也就是我说的可能后手对这两支球队来讲都非常的重要。这个进球呢，其实是源于葡萄牙防线的一次精力不集中，他们对西班牙队的一次快发任意球，其实整个的防线反应都有一些迟钝，导致表现活跃的费兰托雷斯在禁区边缘轻松得球，他控球转身送出了一记极其漂亮的外脚背直塞，精准地找到了新领城会后排插上的梅里诺。梅里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终结能力非常强的，这个球推的是一气呵成，而且长得是近角，展现出了一个杀手惊人的冷静吧。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给葡萄牙队的机会不多了，因为这场比赛补时只有6分钟，当时西班牙进球的时候已经过了1分钟。你会看见整个队都在非常非常急迫的去进攻，包括毕奇，他其实本身的特点不是疯狂突前，但是他也这样做了，包括莱昂他在边路硬吃，但是你会发现一切都太晚了，葡萄牙队不出意料的输给了老对手吧。 C 罗也在不甘当中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可能是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作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当中都取得进球的球员，也是这个赛事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进球者。可能很多人觉得 C 罗的落幕之战还是稍显潦草吧，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他又落泪了，就好像20年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反抗生命之光的熄灭吧，虽然人类的本能也令人钦佩，但是这样一场告别多少显得是绵软无力也未免让人觉得有一些英雄末路的凄凉吧。主持人。
2: 好的，张文。
1: 70分钟之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世界杯1/8决赛即将进行。开场的哨声尚未响起，这场比赛呢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尽管比利时足协提出了上诉，国际足联依然维持了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红牌缓刑。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决赛圈领到红牌之后还能够出战下一轮比赛。
2: 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籍的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来自东道主的压力如何演变成为绿茵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7月1号，北京时间2号上午，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全程掌握主动权，输赢之间的悬念不大。而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瞬间是发给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
10: 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得很坚决。
9: 美国队赛后辩解称，他们认为这项依赖视频助理裁判做出的判罚存在争议。有美国媒体称，很难理解为什么巴洛贡会被罚下，而梅西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却能逃过类似的挑战。按照通常规则，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会自动禁赛一场。国际足联一度明确表示，美国队无权对此提出申诉。直到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项缓刑决定，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这将意味着在接下来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中，巴洛贡依然可以上场。对此，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表示，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这一天是4月1号愚人节。
11: 我不知道在国际足联总部7月5号居然相当于欧洲的4月1号，这对我来说还真是头一回听说。我想大家应该参考我所在的协会，也就是比利时足协发布的声明，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利时足协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在为国家队辩护，而是为整个足球运动辩护，是在捍卫他的诚信和道德。在我的记忆里，我认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9: 体育评论员李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给红牌球员缓刑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并没有先例。
12: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9: 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三场，其中后两场被缓期一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然属于前所未有。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戏剧性的反转也让众多业内人士大呼震惊。当地时间7月5号，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表示，巴洛贡因视频助理裁判的判断被发红牌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但国际足联的缓刑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13: What's really is bad about that situation can be that it will be over United.
14: 这件事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现在整个局势会压在美国队身上。如果他们击败了比利时，这场比赛就永远会带着那层额外的争议色彩。没错，也许他能进个球，也许能踢出一场好球，但比利时人会愤怒。我想你们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遇到下一张红牌呢？到时候又会怎样？会不会又冒出某个委员会把那张牌也取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它会损害世界杯。我也为美国队感到遗憾，因为即使他们赢了，这件事也会始终悬在那里挥之不去。
9: 针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世界杯停赛处罚一事，欧盟方面当地时间6号呼吁维护体育公平竞争。欧盟体育事务委员格伦米卡莱夫当天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而非政客。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前所未有，令人费解且不合理。欧足联表示，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1: 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正式裁定，比利时皇家足协就美国国家队球员巴洛贡参赛资格提出的上诉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巴洛贡将如期代表美国队登场。比利时足协随后发布官方声明，对裁决结果表示不满。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6号表示，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具有独立性，他们自主运作，适用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并依据现行条例及成于案前的客观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对于维护足球运动的公信力与诚信至关重要，必须始终予以尊重。
1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当体育规则遭遇政治介入，当公平面临着特殊关照，这届世界杯留给人们的或许远不止足球本身的故事。当一张被放行的红牌出现在了绿茵场上，比赛还是球员能说了算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是真要说一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世界杯期间，有球员拿红牌竟然能逃过停赛、缓期执行，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事发现场。美国队战胜波黑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比赛第64分钟，他们的主要得分手巴勒贡在左路的边线奋力追求，他和波黑队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就发生了身体接触。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巴勒贡在争抢的时候脚踩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上，鞋钉刮到了对方的小腿。裁判开始判了黄牌，但经过 VR 裁判的提醒，他又跑到场边仔细看了回放，最终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红色的小牌牌。对于巴勒贡的犯规是黄牌还是红牌，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他并非主观故意，也可以说这个争抢动作极其危险。这事儿关键的争议不在于场上的动作是否值一张红牌，而在于红牌已经出了，怎么还能缓刑呢？世界杯历史上红牌停赛这个铁律几乎从来没有过意外，为什么？因为红牌触发的叫做 自动停赛，这事儿甚至不能申诉，没有例外。但这回，哎，来美国了，就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美国例外。这事儿对美国球员有利啊，他们的球员自然很高兴了，欢迎这样的反转。但是黑色幽默的是，球队后卫理查兹说，他呀一开始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了，但以为是 AI 弄出来的假新闻。比利时那边听说对方的攻击手又给放出来了，自然也是悲愤。他们的主教练加西亚也说，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啊，世界杯上这7月5号原来是4月1号，在这儿过愚人节呢。”我也在想啊，美国队原本可以凭借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打出令人惊艳的成绩。巴勒贡们在场上的汗水，包括他们的才能，本应赢得世界的尊重。然而，白宫这记自以为是的助攻，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了，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两边的心思都变了。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大家也许会背地里悉悉嗦嗦，也可能会贴脸开大。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赢球的球队，或者是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都没能赢球的球队。
17: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这个交会啊，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
1: 嗯，正在通过央视频收看中国之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这张天问二号近距离的追星图哈。这是天问二号探测器在距离小行星大约20千米处拍摄到的小行星的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行星的形态和它的样式。那为什么要选择这颗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天问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0: 天问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 HO3 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311P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10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鹤。
21: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器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器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7年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20: 天问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 HO3 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 HO3 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 HO3 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 HO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 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什么型号？战略核潜艇加潜射战略导弹的双战略合璧究竟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0: 虽然通报中只是提及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但通过昨晚发布的发射现场导弹出水瞬间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以及弹头落入的预定海域等信息，军事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3: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
0: 潜射弹道导弹是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认为，通过现场图片和官方通报推断，这次发射的就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的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22: 这个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基核威慑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这个洲际导弹射程根据公开信息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南太平洋和太平洋东部海域。就是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很强。
0: 邵永玲介绍，在训练中，巨浪三的射程本身就可以从太平洋西岸打到太平洋东岸，但在实战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让巨浪三的射程发挥的这么极限，秘密就在通报中的战略核潜艇这几个字上。
3: 再配合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巨浪二意味着我们有了二次打击能力，那到了巨浪三，到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不仅是达到了，而且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一个是能够实现你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它不是一个档次。
0: 战略核潜艇特指搭载潜射洲际导弹、承担战略威慑和核反击任务的核动力潜艇。我军现役型号已经公开报道的包含092型、094型、094改进型及更新迭代型号。2025年8.1前夕，官方宣传片公开了新型潜艇远航任务画面，外界普遍研判为094型战略核潜艇。不过，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按照我国装备披露惯例，官方公开的装备并非现役最先进型号，通常意味着更新一代装备已完成列装，因此本次试射潜艇既有094型及改进型的可能，也不排除是更新型号的先进战略核潜艇。
22: 应该说海基核力量是我国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核潜艇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人在这个陆地和空中力量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那么核潜艇因为在水下游弋很难被侦测到，那么它可以随时发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生存能力以及核反击能力是应该说很强的，这也是很多国家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原因。
0: 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这次能在发射成功后不到1小时就看到官方通报，这件事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3: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他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 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

0: 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啊、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呢，一个是相当于是给国际社会交个底儿，另外呢，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就是虽然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进行武器试验本身其实也是向一些势力、一些国家发出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1: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半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2: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小暑节气正是吃西瓜的季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全球大约60%。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当中就有一个是产自河南。近日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
5: 不少网友发布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百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就上不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6: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7: 你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6: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8: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6: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9: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5: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套种模式来种西瓜，比如小麦或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是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么就有问题来了，有瓜农反映，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两难：西瓜成熟期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地块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套种是怎样的一种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究竟该怎么解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8: 先做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兼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6: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10: 这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6: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7: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6: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10: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然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5: 多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11: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5: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六号进入第三天。六号当天，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六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六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六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也有人高呼复仇与抵抗，声浪不断。德黑兰街头被一种强烈的悲愤的气氛所笼罩。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6号，亿威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基地项目座谈暨签约仪式在临空经济区三草湾新能源产业园举行。市委书记袁泉、 Keyway 集团董事长、亿威智行董事长王景玉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签约仪式， Keyway 集团副总裁、亿威智行总经理陈小凤出席。
2: 据了解，此次签约的亿威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基地项目是我市扩大招商引资的新成果，也是政企双方深化务实合作的新起点。项目将打造集研发、生产、检测、销售为一体的年产10万辆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基地。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项目的成功签约表示祝贺。他说，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战略腹地，区位交通优越，产业特色鲜明。此次签约仪式充分显示了资阳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特色化、差异化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坚定决心。希望 Keyway 集团持续深化与资阳的全方位战略合作，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争取早日投产达效。我们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和政务服务效能，做好全生命周期服务，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王景玉代表公司向资阳市委市政府对 Keyway 集团在资发展的帮助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开放优势持续释放，集团将主动扛起企业担当，深耕制造升级，强化技术创新，依托行业资源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资阳协同发展，助力资阳构建特色鲜明、优势凸显的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市领导周月霞、邓继红、刘建华、郭启泰，清晨科技公司董事长、总裁易培云，丝路重组董事长牟刚林，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近日，四川迪耀科技二代种植体生产基地开工仪式在资阳高新区中国雅谷医疗器械产业园二期举行。本次活动搭建川韩口腔产业交流平台，共化齿科产业协同发展新机遇。
2: 资阳高新区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地，中国雅谷集聚口腔企业152户，上市产品434款，配备国家级检验检测平台、专业口腔院校、标准化厂房等完善配套，是国内头部口腔装备材料产业集群。园区将落实厂房改造补贴、产品检测费用补助、配套管线接入等多项扶持政策，提供项目手续代办、定制化人才培养等全流程服务，助力项目加速建设投产，聚力打造国际化口腔产业生态圈。韩国 DIO 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